0: 在座谈会上，王宁听取省检察院工作汇报后指出，全省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服务大局积极有为，司法为民可感可及，安全保障有力有效，队伍建设持续强化，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值得充分肯定。王宁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检察机关的落实机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扣中心工作，围绕三个定位，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聚焦实施155规划，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对外开放、三大经济等，找准切入点、着力点，加强公益诉讼、涉外检查等工作，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检察为民，持续推进检护民生，强化农民工、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权益保障，办好民生领域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守牢安全底线，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跨境犯罪，深入开展普法强基等专项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要从严管党治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强化专业素质能力建设，关爱基层检察人员，锻造云岭检察铁军。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支持检察工作，整合资源，创造条件，更好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为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司法保障。胡大鹏、王正英、张向军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文化活动和惠民举措，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旅游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的特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2: 世界花园的资源优势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旅游的一大亮点。在昆明教场中路兰花营艺术节现场，文创市集、非遗展示等业态同步开启，国风巡游、民族歌舞等文化展演互动精彩纷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在浪漫的花海中体验了多元的文化风情。山西游客霍先生
3: 专门来看我们的兰花营，然后感觉特别震撼，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别的颜色，但是这种偏紫的这种树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喜欢。
2: 云南各地还推出杜鹃花海徒步、高山花卉研学等10条精品主题线路。迪庆香格里拉高原杜鹃花海、腾冲北海湿地水上鸢尾花等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研学游、亲子游需求旺盛，各地文旅部门也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活动和产品。昆明融创海世界还专门针对亲子游推出了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活动。昆明家长
4: 平时其实大家都挺忙，推出了这个活动给我们也又省钱又好玩，挺不错的。
2: 昆明融创海世界总经理董琦，
5: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帐篷、儿童午睡空间，让小朋友更好的去休息。
2: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董艳玲，
6: 针对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实施后研学游、亲子游的旺盛需求，省内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市场主体和公共文化场所迅速响应，创新开发了深度研学产品升级的场景和模式，进一步放大了节假日的文旅消费效应。
2: 旅游带动文化，文化促进旅游。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特别是非遗加民俗的热度不断攀升，大理三月街千年市集、孟连神鱼节、沧源摸你黑狂欢节、贡山怒族仙女节等活动轮番上演，让人们在走出家门、畅游山水的同时，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感受非遗的匠心魅力，更深度拉动了在地文旅消费。游客刘希墨
7: 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也是人文的治愈。
2: 除了研学加亲子、非遗加民俗、体育加文旅，在今年五一也吸引了众多游客。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第8届滇缅国际雨林汽车越野挑战赛、惠泽金布多摩托车越野赛等硬核赛事，结合

浸式观赛直播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线路设计，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五一期间，全省公共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都延长了开放时间，并开展各类美展和社交活动，不仅

0: 246场次，线上线下汇集观众266.69万人次，全省博物馆共接待89.12万人次，举办活动356场次，参与人数16.41万人次，全省美术馆共举办展览21场，线上线下汇集观众3.6万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董艳玲。
1: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面强化产品供给、服务保障与安全监督，全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
2: 近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2025年度工作突出县市区的通报。通报指出，2025年，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启动实施饮净水、控噪声、防近视、护老人、食安康、强体魄、约加一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不断推动健康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和基层治理。全省健康县城建设成效明显，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在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过程中，全省涌现出一批勇于担当、真抓实干、实际突出的县市区。为激励先进、树立榜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澄江市、龙阳区、平边县、安宁市、失踪县、绥江县、镇康县、宁洱县、扶贡县、榆龙县10个县市区予以通报表扬，希望受表扬的县市区珍惜成绩，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受到表扬的县市区为榜样，继续实施好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不断探索创新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践路径，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为深入推进健康云南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4: 聚焦群众济南筹盼，玉溪、丽江、昭通等州市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出实招，优服务，惠民生，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温度与实效。
5: 玉溪市将噪声污染治理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多部门联动整治小区扰民、市政设施异响等突出问题。小区住户
6: 只要是平时声音比较响，影响周围呢，住户休息，包括中午了、晚上了。
5: 针对单元门噪音扰民，当地住建部门敦促物业逐项整改，通过更换设施彻底解决问题，对窨井盖异响等市政噪声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创新工艺减少摩擦噪音。玉溪市红塔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管护单位工作人员唐俊成：
7: 我们采取的方式是采用钢丝栓点到井盖里面，代替了以前的胶条，来缓解井盖与井座之间的摩擦。
5: 同时畅通诉求渠道，建立民生诉求速办机制，县市办结回应群众期盼，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玉溪市民生诉求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潇：
8: 专门呢建立一个速办机制，对速办清单事项范围内的这些事项呢，30分钟内主动联系群众，72小时内呢办结，切实提升我们的响应速度和办理质效。
5: 为着力解决百姓身边事，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推行一窗办改革，将多个部门的业务整合到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群众办事从多头跑变为进一门找一窗。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党委副书记刘晃：
9: 群众不用辗转3-4个部门，将原有的5个业务专用章进行封存，统一使用行政审批专用服务章，大大缩减了审批的时限。
5: 目前，丽江市已统筹设置127个综合服务窗口，446个部门集中入驻，推出5+2服务、帮办代办、双语服务等特色模式。2025年累计办结审批服务事项24.74万件，办结率100%。 昭通市巧家县马树镇

0: 依托特色产业优势，打造就业幸福里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一体化劳务服务平台，实行精准用工对接，有效破解用工务工双向难题。务工群众周启珍。
1: 我们来了6年了，吃得饱，睡得好，钱也到一个月就发我们了。
0: 马树就业幸福里社区负责人韩亮勇。
2: 我们保险呢是100%全满，现在呢我们是马树属于积极性用工，最近一个星期内会把人转去远蒙外阳村摘番茄，保证老百姓一直都有收入。
3: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公安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5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方案》，全面再造业务流程，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相关事项实现一次告知、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方案明确，此次改革依托云南政务服务网搭建省级统一申报平台，打通自然资源、公安、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数据壁垒，实现省州市县市区3级信息共享。改革覆盖企业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与首次登记、营业执照核验、身份信息核验、贷款审批、交易纳税申报等全链条事项。
4: 云南白药不断做强主业，优化业务结构，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6.03亿元，同比增长7.02%，创同期历史新高，延续了去年以来营收和净利同步稳健增长的态势。
5: 三七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道地药材，也是云南白药最主要的药材资源。为了进一步提升三七的育种效率，云南白药与华智生物展开合作，开启三七分子选育工作，并在2025年成功开发了国内第一款三七液相芯片。云南白药集团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成金。
6: 有了液相芯片，我们选育的周期就大幅度的缩短了，预期在大概2027年就可以获得第一个我们自己三期的品种，而且优质的种苗培育出来以后呢，发到老百姓手里面，才能真正的实现高质量标准化的种植。
5: 云南白药已经成功攻克滇虫楼从野生到人工规模化种植的转化难题，完成云木香、黄草乌、川贝母等多个优质品种培育，开展中药材繁育研究主品种15个。以种业培育为基础，云南白药还推动中药材种植从分散粗放向集约标准的转型。在云南文山、平边、微山等中药材核心产区，推动标准化种植基地的建设。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副总经理王玉。
7: 我们在产地仓呢建立了这个很完善的一个共享加工中心，这些药材呢进行产地的衬线加工，保证了整个药材的品质的一致性，确保我们后端中成药制药保证它的这个疗效。
5: 同时，云南白药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系统。2025年，云南白药建成了全球中医药健康品领域的首座灯塔工厂，推动传统生产向智能制造转型。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副总经理王玉。
7: 大量的引入了大模型和 AI 技术，那么确保我们的这个连续生产那么快速有效。以三七为例，那我们的那个气血康从23年大概在6000万只，25年呢实现我们达到了2.7亿只，那整个规模呢大概扩大了4.5倍。
5: 云南白药以大单品打造为突破口，推进品牌加渠道加服务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拉动销量的增长。2025年，云南白药全年实现收入411.87亿元，同比增长2.88%，实现规模净利润51.53亿元，同比增长8.51%，创历史新高。
3: 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用10多年的坚守，让合唱的旋律响彻玉溪的多所校园。近日，蒲海玲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
8: 下午4点多，蒲海玲正在带领基础班的孩子进行日常排练。像这样的课后排练，他几乎每天都有。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学生苏一宁。
9: 傅老师教了我们一点怎么唱，帮我们纠正一些不对的唱歌行为。他教了我们之后，我感觉我的唱歌变得更好了，然后我也更喜欢唱歌了。
8: 除了校内的童声合唱团，蒲海玲还定期指导通海县纳古中心小学童心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玉溪市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师蒲心，
10: 跟着蒲海玲老师学习合唱的知识已经学习了一个月，他每一节课上课之前都准备得特别充分。
8: 作为聂耳教师合唱团指挥，他培养的近百名基层音乐教师回校后组建了60多支学生合唱团，累计带动近16万学生参与合唱。2020年，他在江川区九溪镇马家庄小学组建的弱水童声合唱团斩获世界合唱比赛视频大赛银奖。2023年调入玉溪师院附小后，他带领合唱团登上2024年央视元宵晚会。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
11: 每一次教孩子们唱会了一首歌，从他们眼里看到的自信，特别是看到那些内向沉默寡言的孩子因为参加合唱团而变得开朗自信，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其实教育它就是一份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一份事业，我觉得看到他们这些明显的变化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8: 日前，蒲海玲入选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从基层教师到青年先锋，从指挥一个合唱团到带动一个地区的合唱文化发展，他以爱心浇灌学生成长，以匠心培育桃李，用音乐点亮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11: 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呢，我会不忘初心，坚守本心，然后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做好合唱事业。
3: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昨天向社会公布云南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试行。办法指出，云南省将于今年7月1号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首批纳入保障范围的包括草草出行、滴滴出行、美团、闪送、货拉拉等25家平台企业，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及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在此基础上，对注册地在本省且业务经营范围限于本省或邻近省的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中小平台企业，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分批次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根据办法，平台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及时足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
4: 近日，以聚力协同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为主题的昆明市高原特色农业成果对接会暨企业进院所沙龙活动在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活动邀请了昆明市农业企业60多家、金融机构10家、专业经济机构12家共同参与。省农科院围绕粮食、蔬菜、水果、花卉、中药材、农产品加工、提取和发酵等方面筛选出30多个品种进行路演，提供40多个优良主推品种和技术进行选择。近年来，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聚焦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围绕品种选育、产品加工、助农增收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链条科技创新。过去一年，24个品种、21项技术入选云南省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1600多人组成农科服务团，覆盖全省，巩固新建科技助农增收示范点近400个，服务行业龙头企业380家，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五一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国铁昆明局客流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超过500列。5月1号至5号，中老铁路全线发送旅客39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列车发送跨境游客超5000人次。同时，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6.5亿元，出口新三样产品货值同比增长1.2倍，实现假日经贸不断档稳增长，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显现。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14五”以来，云南森林覆盖率达57.87%，森林面积达3.33亿亩，森林蓄积量达23.7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较“13五”末实现翻番。
4: 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
3: 日前，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网上填报志愿考生须知，明确正式填报原始志愿时间为5月7号9点至5月9号18点。
4: 截至4月底，2025至2026年度甘蔗榨季期间，瑞丽边检站全力保障超35万吨境外甘蔗快速通关，货值突破1.6亿元人民币。
12: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1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1: 妈，我上班去了。
2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1: 好嘞。
1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0: 手臂上举，
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 爸爸，我进了。
2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即便对于我这样一个文科生来讲啊，我得想了一想，这个世界上最难弄懂的是什么呢？哎，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复杂的那些什么数学公式啊，也不是商家一些所谓促销的套路啊，我觉得最难弄懂的呀，是女人的心。他们的这个心啊，是数学公式和商家促销的结合体，既复杂，套路又多。哎，你说前段时间我就准备在我媳妇儿过生日的时候给她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嘛，但是我虽然我知道这个礼物一定要特别，我并不知道要送什么。怎么知道她想要什么呢？我就请教我朋友吧，我请教我朋友蘑菇啊，毕竟这方面她比我有经验。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她走过的弯路比我走得多啊。哎，跟我说，哎呀，这还不简单吗？啊，你看我在我媳妇儿过生日的前几天我就问她，我说亲爱的，这次过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你猜猜是什么呀？啊，我媳妇儿这个时候就会说呀，啊，不会是那款限量色号的口红吧？哎呀，不对，你再猜猜。哎呀，那不会是那天咱们路过看到的那款我特别想要的包吧？啊，你再猜。哦，那难道是前两天我加到购物车里的那双2000多的鞋吗？啊，你看这个，这么一来他最想要的礼物不就是都知道了吗？哎呦，听完了以后我这是茅塞顿开啊！我说蘑菇你可以啊，就果然是千年的老狐狸了，是吧？那妥了，那下次啊我就这么整。终于啊回到家，我自信的用当时蘑菇教给我的套路，我就问他，我说亲爱的，再过几天你就过生日了，你猜猜今年你的生日我准备给送你什么的呀？然后当然果然是上套了啊，他说，哎呀，今年还是送我一个切菜板子。我说你再猜，那是上次纪念日一样送我一个围裙。我说你再猜，那不会是跟上次过年一样送我一张财神爷的年画吧？你看看女孩子到底是单纯，心思这么轻易的就被我猜透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把这些礼物送到她手里的时候，你们全嫂一个星期没跟我说话。我真是想不明白，我一个兼具知性和理性的思维的文科生，一切都是按计划来的，我难道做错什么了吗？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啊，实际生活当中啊，没有什么万能公式可以百套百灵的，面对真实的人生，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的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7号到9号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那么云南省中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且伴随雷暴、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呢，天气多变，强对流天气破坏力强，大家出行需要关注临近预报，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对出行的不利影响。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昆明市中西部、楚雄州的北部、玉溪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西部、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州、迪庆州、怒江州、大理州北部、丽江市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昆明今天是晴转阵雨天气，14到23摄氏度。

0: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好，牛哥说了啊，这个五一假期啊，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哎，这个车站呢，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施工也克服了地形崎岖、多工种的交叉作业的挑战啊。那渝昆高铁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千米。那通车之后呢，重庆到昆明的通行的时间将压缩到大约2.5小时，成都到昆明大约3小时。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养老托育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4.846亿元，支持我省17个养老托育服务设施项目建设，下达资金额度较2025年增长了144.77%。另外，5月6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社会公布了云南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试行。那办法指出呢，为建立健全全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合法权益，云南省将于今年的7月1号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那么首批纳入保障范围的包括曹操出行、滴滴出行、美团、闪送、货拉拉等25家平台企业，覆盖出行、即时配送以及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在这个基础上，对注册地在本省域内且业务经营范围限于本省或临近省的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中小平台企业，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分批次总体纳入试点范围。那根据办法，平台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及时足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平台企业不得通过提高抽成等方式增加新就业形态人员负担。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职业伤害时，平台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及时救治，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5月6号，我们的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从5月1号到5号期间，云南省交通运输总体运行平稳、安全、有序。公路方面呢，五一假期全省公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受到全省大范围持续降雨的影响，出入省整体的流量同比下降。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为1163.2万辆次，同比减少了0.39%。省界高速公路门架出入省总流量57.42万辆次，同比减少了0.42%，其中出省27.77万辆次，同比减少0.55%，入省29.65万辆次，同比减少0.27%。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昆出口总流量225.85万辆次，同比增加1.19%，出昆98.07万辆次，同比增加了0.39%，入昆127.78万辆次，同比增加了2.06%。那航空方面呢？云南省内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7782架次，旅客吞吐量104.9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6890.88吨，无不安全事件发生。其中，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保障航班起降4727架次，旅客吞吐量66.87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799.8吨。铁路方面呢，五一假期，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啊，客流总体保持着高位运行的状态。那其中呢，5月1号迎来出行的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达到59.59万人次。 今年的五一假期，民宿成为不少游客换一种方式休息的热门选择，小城错峰漫游成为了民宿消费的关键词。五一期间，小城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4月30号、5月6号等假期前后错峰节点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都接近20%，连住3天的民宿订单量同比上升。青岛、重庆、西安、北京、成都成为热门的旅居目的地。途家民宿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小城民宿预订量增幅明显，整体的同比增长大约是30%。那其中，咱们云南普洱、广西崇左，还有山西晋城等宝藏小城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80%。小城民宿的客源地主要来自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小城之所以能接住这波客流，一方面来自于交通便利和目的地热度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呢，也和民宿供给天然适配有关。那相比中心城市，小城酒店供给相对有限，而民宿呢，往往更靠近核心景区、古城街区、村落山水和在地生活的这种场景。那房型呢，也更加的灵活。游客住进当地的这个房东经营的民宿，不只是找到一个落脚点，也是更容易获得本地人才知道的玩法、美食和路线的一种方式。那同时，不少年轻消费者也愿意为审美和体验买单啊！有一些小城和景区周边的民宿，通过庭院、露台、落地窗、民宿风装饰啊，包括复古家具等等这种设计啊，提升出片感。还有民宿呢，提供汉服妆造、手工体验、非遗体验、当地美食制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让住宿本身成为旅行内容的一部分。这两天啊，相信有不少打工人坐在工位之上之后啊，还想接着休假啊。那下一轮假期在什么时候呢？登上了热搜啊，当然就是端午假期。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热议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啊。每个月降薪1000元换5天假期，您会同意这个事儿吗？哎，今年呢，胖东来在内部开展了降薪增价投票，超过80%员工选择了维持现有薪资和休假制度不变。有人直接说了，说呢，多休几天假，那不如手里的钱实在啊。而多个社交平台的投票显示，接受降薪换假期的网友超过了半数。有网友直言啊，不差那1000块钱，但是真差5天假期呀。听听大家讨论啊。新媒体公司95后一位内容运营小玉说啊，必然是选5天假呀。月薪呢，现在是这个比较满意的啊，10000多元，目标是攒够50000元就去请个长假旅行。降薪换假对于小玉来说更像是提前演习啊，在工作和放假之间，他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假期。汽车零部件公司质量专员小戴说，不敢舍弃工资啊，不是不爱休假，是背不起房贷，月供6000多，如果减少薪资1000元，口袋里更加紧巴巴。小戴表示自己还有家庭生活的开支，如果用钱换假期，会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而轮船维修工刘师傅说，综合考虑啊，刘师傅主业是给大船维修保养，如果公司业务遇上淡季，哎，会请假接一些私人的小船单。他的态度呢是综合考虑收入和假期，如果在主业上舍弃1000元，在副业上赚回更多的钱，那刘师傅说了啊，肯定是更乐意休假，那反之呢则不然。哎，你看，这个讨论啊还是很多样的。那问题的关键呢，其实我觉得是根本不在于那1000块和5天假哪个更划算，而在于有人休得起，有人是休不起啊，这才是最扎心的。对于有的人来说呢，少1000块无非是，哎，他少下几顿馆子，换个心灵疗愈的假期，哎，这值。可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呢，哎，少了这1000块，可能就是房贷的窟窿、孩子的奶粉钱、老人看病的底儿。你让他选，他怎么选啊？他咬着牙也得守住那点现金流的安全感啊。这种不敢休的背后，不是不爱休息，是生活的重担压得人不敢喘气。哎，咱们再深挖一点啊，这个事儿其实还暴露了一个，哎，有点这个，哎，让人小悲伤的习惯性的思维，就是我们总在讨论用钱换时间，或者是用时间换钱，哎，就好像这两个东西啊，天生就是你多我少的一个仇家。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休假和收入本来都应该是劳动者理直气壮同时拥有的权利呢？为什么非要让打工人做这种割肉式的选择呢？啊， 其实呢，关于休假呀，变化正在发生。你看，咱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连续3年提及了休假，全社会都应该树立更健康的劳动的观念，保障员工的休假权，也是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员工休息好了，精力充沛了，才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为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人社部呢也表示将启动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修订工作，这是这个条例从2008年施行18年来的首次修订。今年的全国两会呢，也有不少代表委员围绕着休假制度建言献策，关于怎么休、休得好，那么的讨论呢，再次也引发了很多关注啊。其实说到底，休假从来不是偷懒，而是每个职工的法定权利。落实好带薪错峰休假，既能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也是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关爱。所以啊，这道选择题表面选的是钱还是闲，那骨子里选的呢，是我们究竟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以及我们有没有底气和条件去过那样的生活。所以希望有一天啊，我们不用再纠结这道题，因为答案本该是我全都要。

0: 哎，不知道昨天您刷没刷到这条消息啊？说网红自嗨锅破产了。最近杭州金陵阳公司被执行金额超过1.4亿元，债权人需要在5月7号前申报债权，破产清算裁定已经落锤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就在5月14号。消息一出来啊，不少人第一反应不是震惊，是恍惚，就是自嗨锅，哎，这个牌子啊，前几年实在是特别火啊！你看电梯的广告里边，您见过吧？超市的货架子上，您见过吧？这个电视啊，包括一些网络的综艺里边，您见过？还有直播间里边也有啊，电视剧里边也有。他曾经让半个娱乐圈为之带货，在一场直播当中创造了10分钟卖500万桶的神话，陪伴了无数年轻人度过风控夜晚，几乎是一代人的消费记忆。那提起这个自嗨锅啊，不少人觉得，哎，我对那玩意儿印象什么呀？一个字儿，贵。哎，30元一盒啊，普通的泡面您想才几块钱呢？扒拉半天，你看这里边呢，它就几片肉，哎，不如啊，咱们去点个外卖来的实在呢。那么这种一次性消费的体验啊，也成为了自嗨锅难以逾越的复购鸿沟。根据行业分析数据，它复购率长期是低于15%的，是远低于传统方便面65%左右的平均水平。哎，另外啊，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是有一点什么困境的，就是它的这种使用场景不是特别明确。其实呢，作为品牌方来讲，他更希望说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有一些旅行的、露营的朋友啊，可以选择这样的产品。但是您想，说实话，它相比较方便面，它是复杂了点，对吧？操作上它环节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您想，如果是像露营的群体啊，在外边这个去吃野餐的。哎，他还得想着说，我除了带着自嗨锅，我还得有水，对吧？我还得准备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我能受得起这个麻烦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吃这个呢？说实话，我直接去自己备点料，我自己弄火锅不好吗？对吧？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费趋势啊。5月6号，三星电子在官网发布公告说，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根据三星官网的显示，停止销售的产品包括电视、显示器、大型商用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干衣机、洗衣干衣一体机、衣物护理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空气净化器等所有家用电器。手机产品仍然正常销售。对于购买三星产品的顾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的规定，那么这服务政策详情呢，也可以登录到三星官方网站去查阅。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黄埔2号7说，现在应该没什么人买三星的电视机了吧？还有小歪爱搞机说，从高端画质的代名词到如今的断臂求生，国产家电的内卷终究是让洋品牌感受到了压力。手里的三星家电突然成了绝版了，还好啊，官方承诺售后不断，这也算最后的体面。看好了 ，Luke 说。这个三星要在中国大陆市场停售所有家电产品，电视、显示器全在内，属实是有点小感慨的。小时候啊，家里边的第一台平板电视就是三星的。其实有分析指出啊，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举措也反映出，在中国竞争对手加大价格攻势的背景下，三星采取的战略是专注于核心业务，以培育未来的增长领域。更有分析直言，三星在华战略调整的最大原因就是价格竞争力的下降。中国制造商品不仅价格低，而且产品质量也有所提高，正在不断地巩固在全球市场当中的地位。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广告和报时过后，继续为您播出。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北京时间9: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6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近日，我国首组六边形插装可升降海洋牧场网箱港航2001、港航2002扎根深海。同济大学6号通报教师王某论文数据存疑一事，免去其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2级。宁中岩、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8强。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据2名美国官员及2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6号凌晨，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2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当地时间5号，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在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公开亮相。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云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快打400-608-659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散散步都轻轻松松。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直接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通购买的，额外还要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盒给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神秘惊喜好礼，这个是母亲节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只开通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杨。

0: 4006969766，4006969766，4006969766。
1: 北京时间十。

0: 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云南独一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就送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

0: 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领取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通购买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惊喜神秘好礼。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这时段先来为您关注到新闻速览。今年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十四五以来，云南森林覆盖率达57.87%，森林面积达3.33亿亩，森林蓄积量达23.74亿立方米，林草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实现翻番。今年五一假期，昆明接待国内游客1278.39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花费135.92亿元，凭实力颜值、潮玩夜经济和地道滇味美食圈粉全国游客。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最高法日前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等从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等方面作出规定，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邮轮共发现8例病毒。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据两名美国官员及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请您关注到新闻十万加。
2: 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将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厂生产，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户。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力引培经营主体，促进所有经营主体的多活大强。截止到今年3月底，全市有市上企业1091户，同比增长了20.02%。尤其是结合春季的整个的情况特点，我们把消费抓到具体的场景上，打造了年货街、展销、非遗、互动、文旅等等春节消费场景，开展了促消费活动80多场次。尤其是针对在春节期间有60多万遭通的群众节前返乡，我们通过举办年货街、街庆活动，提供了舒心愉悦的消费场景和生活空间，同时也让所有返乡的遭通群众感受到14五以来家乡的变化和回乡的温暖，增强了他们对家乡的自豪感、归属感和成就感，在这个当中来激活节日的消费，带活了假日经济。一季度全市累计接待游客1699.2万人次，实现了总花费1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6.12%和4.39%。其中春节假期期间，我们接待游客323.77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28.58亿元。我们打造跟着赛事游昭通，农文体商旅居融合的场景。尤其是我们滇超期间主场观赛超过了7万人次，带动旅游近2000万人次，拉动消费超过了160亿元。我们开展房地产加旅游加赛事等促销活动，引导有条件的农村群众进城购房。一季度房地产投资我们增长了47.9%，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了11.2%，尤其是涉外人群在昭通的购房增长了47%，这凸显了我们在整个工作当中和抓消费当中所体现出的活力和成效。
1: 嗯，
0: 尤其是在抓经济工作过程当中，我们把对经营主体、对企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抓到具体的政策上，坚持应出尽出、能出早出。我们分别研究制定了实施深化政务服务、涉及增值化改革的一加四方案，支持经营主体上规上线、提质发展的系列举措，尤其支持产业招商和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及抓消费、促提质、扩内需、拼增长实施方案等27个政策，所以打出一体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招商引资提质、经营主体引培的政策组合拳，为全年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撑，也为我们全年的经济工作发展做相应的打实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一个开好局的作用。
2: 嗯，刚才提到最多的词就是具体，
1: 是的，
2: 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法论。
1: 对，刚才冯市长说到了一句话哈，印象非常的深刻，说到的是把工作抓到具体的经营主体、具体的项目保障上，同时真正的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对，
1: 那说到这个哈，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也关注到了咱们的昭通呢，召开了几期这个政企沟通的圆桌会议，组织开展企业的大走访，包括局长的坐诊巡诊和问诊，实打实的为咱们的企业来解决一些难题和问题。那很多的企业呢都反映说，咱们昭通的这个营商环境是确实是越来越好，而且都称这个圆桌会哈已经成了圆梦会了。那我想请问冯市长，咱们昭通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感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因为我们在发展当中，市委市政府始终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 嗯，
0: 所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已经制定的政企交往的三当清单，尤其是我们建立落实政企沟通的圆桌会议、局长主任的坐诊巡诊和问诊机制，系统的开展企业大走访来助企纾困，零距离的倾听企业的呼声，面对面的了解经营主体发展的诉求，实打实破解他们发展当中的堵点和难点。尤其是圆桌会议，我们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以来，每个月专门由市政府一位领导来牵头召开。第一期呢，当时是由我来召开，由我们市政府的各位领导每月召开一次，而且对于所有的企业提出的诉求，我们办理的情况要定期向社会公开办理结果，
1: 嗯，
0: 全面接受企业和社会监督。这一举措的目的就是不给我们自己的干部服务不好企业留下什么退路，也不给我们自己干不好工作找借口。

0: 更不给企业解决不好企业的合法诉求留什么尾巴。所以目前呢，我们圆桌会议已经召开了五期，收集的合法合理的诉求90多个，到目前为止都在逐步的推进，已经解决了65个。尤其我们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跟企业逐步的沟通过程当中所了解到的大家存在的痛点、难点和困题，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比如针对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推动开展金融系统百名行长进企业专项活动，加大融信服平台的推广力度，在全省率先出台了政府性的融资担保方案，建立证银单协同联动的机制，精准开展金融助企服务。尤其我们今年以来，融信服平台已经跟小微企业实现发放贷款25.16亿元，新增了政府的担保性贷款的担保金额1.42亿元。针对企业用电成本偏高的问题，精准加强政策宣传，1:1的指导企业优化用电的策略，为大工业企业节约了在一季度就节约了用电成本274万元。
1: 哦，这个数据很惊人呐。
0: 对，这同时呢，我们也在逐步的在推出物流企业等等这方面的支持政策，来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同时呢，我们聚焦制度的流程堵点，持续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我们全面推行全流程化的电子化交易，大力推广电子保函和减免投标保证金，推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项目实现网上办、零跑腿。一季度政府采购交易的效率提升了约40%，远程异地评标率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到了100%。减免了投标保证金2.86亿元，免收了投标保证金177.35万元，履约保证金867.2万元，这对企业来讲都是十分有明显的体感的。同时我们聚焦政务服务的短板，全面精简我们的行政成本。我们出台政务服务涉企政策化改革的工作方案，务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大幅精简办事的流程，压缩办事的时限，梳理公布了3批告知承诺事项97项，2批融券受理的事项147项，办事的环节、材料、时限和企业来回跑动的次数，平均已经压减了77.73%。我们规范行政执法和涉企检查，探索实行综合查一次，落实企业安静期制度，尤其专门杜绝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真正的给企业做到无事不扰、有事必到。同时我们聚焦协同治理的难点，解决好社会问题，切实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我们组织了74家律师事务所，1000余名律师挂联816家企业，深入开展企业的法制体检和法律援助，多元化解劳资纠纷、商事矛盾、邻里合作、知识产权等各类矛盾问题，然后呢，为企业解决后顾之忧，推动企业安心的经营、健康的发展。我们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开展对企业的法制体检775次，排查企业法律风险隐患320多个，调解了矛盾纠纷25件，真正为企业的发展来降低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在下一步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仍然会把营商环境当作我们当前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服务好经营主体的发展，持续把降成本、减负担、增活力作为我们营商环境工作的核心导向，把问题真解决、企业真满意作为营商环境打造的唯一标准，持续办好今年年初我们在两会上向所有企业提出承诺的实践惠企实施，尤其继续落实好由市政府领导每月召开的政企沟通圆桌会议、局长主任坐诊、问诊和巡诊机制，开展好系统能够全覆盖的企业大走访，全链条压降企业的成本，全流程精简4项的实现，全方位提升服务的质感，以我们的实干实效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让昭通成为企业投资的热土和发展的高地。我们也真真正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树立和践行好 正确的政绩观。
1: 谢谢您说的真好，这些所有的这些数据背后代表着很多的这个工作的具体的落实，突出了一个实字儿。
0: 对，
1: 谢谢您。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96100平台上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3: 在的。
1: 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需要反映？
3: 我有两个问题，
1: 请说。
3: 就是我是朝阳区的湖畔民烟的一个小区的一个居民的嘛。
1: 嗯。
3: 我现在是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小区后面这一个腾飞路。这个万景悦堂小区一个施工存在这个噪音和这个扬尘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一个小区一个内部的一个燃气改造一个施工拖沓，环境出行受影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
2: 好，燃气这个事儿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造的？
3: 去年就开始改造。
2: 去年就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呢，是吧？
3: 对对对。
2: 哦，好的，好，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周边施工扰民的问题，一个是内部燃气改造一直没有完成这个问题。冯市长，
0: 这个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我们邵阳区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1: 嗯，
0: 现在呢，我们也有相关的同志都在连线，我们可以连线邵阳区政府的区长佟有刚同志，给我们这一个听众做一个回答。
1: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连线。
2: 好，赵彤是邵阳区政府区长佟有刚，佟区长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针对这个小区的问题，您直接给我们回复，请讲。
4: 好的，这个，永超同志你好，接到您反映的这个赵阳区湖畔民园小区周边及内部施工这个扰民的诉求啊，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了我们相关的这个人员，我们去进一步的核查处置，经核查呢。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里面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区内部正在推进的有两个事项，一个呢就是燃气管网的改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老旧住宅小区的电梯的更新改造。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的电梯更新改造呢是从今年三月份进场施工，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24台电梯的质检并投入使用，正在推进的有12台电梯在安装当中，这个预计呢5月12号就可以全部完成。第二个是我们的燃气管网改造呢，它是去年9月开始这个安装，一直到我们这个12月有25栋已经完成了外立面的这个立管的安装，今年3月10号开始呢。它主要是涉及到一个开挖、埋设庭院的燃气管，所以呢，这个工作呢还没结束，预计呢是5月30号可以完成室外的这个管网的这个掩埋。那么施工过程中呢，也确实存在一个高噪音工序。第二个呢，是我们小区外面刚好有一个这个周边有一个万景悦堂的一个房地产的在建项目，也确实存在一个施工。时段管控不严，施工现场裸露的土方未完全覆盖，洒水降尘的频次不足等问题，那么对我们小区居民生活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影响。那么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呢，我们区里面已经约谈了项目施工的负责人，责令呢首先是立即落实这个降噪降尘的措施，严格遵守建筑施工时间的这个规定，全面规范施工行为。第一呢就是规范小区内部的施工管理，责令电梯加装和燃气管网改造施工方严格落实既定的施工时段开展施工，督促我们小区的物业企业加强日常的巡查，及时收集我们居民反馈的问题，制止噪音扰民行为，协调解决施工矛盾。第二呢就是整治小区外部的施工污染，我们督促就是万景悦堂在建设这个施工的过程中严格落实建筑施工环保的要求，合理统筹高噪音工序的作业时间，特别是我们现在跟他明确时间是严禁在夜间，就是22点到凌晨次日的7点及午休时段，中午12点到2点开展高噪音作业，确因工艺需要延续 连续施工的呢，就依法依规啊办理这个夜间施工的审批，并提前向我们周边的居民公示告知，主动接受我们的居民监督。另外啊，我们这个针对当前它还在持续施工，我们在马上面临的中考、高考这个时段啊，要求是全天候停工，来不能影响在我们周边这个我们居住小区内的学生的这个考试的休息。那同时呢，我们要求施工企业啊立即对裸露的这个土方全覆盖一层，增加这个施工现场和出入口的洒水降尘的频次，严控扬尘的扩散。那这里下一步呢，我们该园区啊将加大对我们小区内外施工点位的日常巡查，这个的频次，常态化的加强施工的监管，特别是在有些时间特别是我们居民在休息的时段，在噪音管控和文明施工方面加强这个督促和落实。同时呢，我们畅通居民诉求反馈的渠道，若后续仍有存在这些违规施工噪音扰民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向我们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到场督办整改，切实保障我们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的环境。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您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对您的生活啊造成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影响啊，我们表示歉意，同时我们一定抓好整改，谢谢。
2: 好，谢谢。刚才是有具体的措施，也有时间表，还有针对一些特殊节点的一些具体的安排。我们接下来期待呢，这些安排能够具体的落实下去，也希望张先生接下来继续监督。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落实到位的话，继续和我们反映。
1: 好的，我们的金色热线节目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昭通的教育。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教育事业发展历来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非常关心的重大的民生。我们也注意到目前昭通正在加快地推进教育强势的建设。那冯市长，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昭通现在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这些措施采取了之后成效又如何？
0: 我想啊，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市政府的副市长马红旗同志来做一个回答。
1: 好，有请。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感谢大家关心关注昭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啊，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奋力推进教育强势建设。近些年来呢，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不断的提升。那么，在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当中啊，我们重点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的。首先呢，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地改善办学条件。全市上下形成了先抓教育、齐抓教育、大抓教育的浓厚的氛围。十四五期间啊，全市教育经费占了我们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5以上。其中啊，投入在学校建设上的就有60亿，增加了16.68万个学位，所以啊，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幅的改善。第二呢，就是不断的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提升教育的办学质量。在幼儿教育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推动学前教育普惠扩面，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了97.59%，省一级幼儿园从19所增加到了36所，
1: 翻了一倍。
5: 翻了一倍，所以增幅达到89.47%。义务教育方面呢，我们率先在全省推行义务教育学区制改革，推动城乡之间、校级之间的均衡发展。那么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持续的提升。那么在高中教育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实施高中教研联盟改革，组建了多校协同、区域组团、资源共享的高中教育的教研共同体所以这样呢，推动我们高考本科上线率同比是增长了1.5倍。 1.5倍。我们去年的高考的上线率呢，也首次超过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1: 嗯，
5: 在职业教育方面呢，我们率先在全省啊开展职业教育的市县啊一体化办学改革。那么目前呢，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达到3.67万人，啊，这5年来培养的150,000余技能人才也基本实现了高水平就业和创业。第三呢，我们坚持引育并重，啊，着力培育我们的教师队伍。我们加大好校长、好班主任、好老师的引进和培育的力度。14-15期间啊，我们共选聘录用教师4858人。同时，我们对全市6.98万名教师开展了全覆盖的培训，啊，全覆盖培训。同时，我们还出台了教师激励的6项措施和师德师风建设的7条措施等一系列的文件，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也激励我们广大教师啊，躬耕教坛，教书育人，啊，大家的积极性呢大幅的提升。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是坚持立德树人，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我们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每年对在校学生啊，进行心理健康的监测评估，啊，并且呢，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和引导，全方位加大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学生的关心和关爱。从2024年开始啊，我们每一个假期我们都开展假期的集中托管，啊，假期集中托管。那么2024年到这个前一个假期呢，我们托管了8.6万人，啊，就是暑期特别是对留守儿童进行集中托管，受到了社会的好评、家长的好评。第五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坚持齐抓共管，特别是抓实抓牢涉校涉生的安全。这个我们投入了2.84亿啊，对540所学校的宿舍和食堂进行集中改造。同时，我们持续开展防溺水6个专项行动，知迷知老涉校涉生的安全网络，采取呢物防、技防、人防多种措施啊。5年来，我们涉校涉生的事故下降了41个百分点，所以呢，我们教育啊，在推进教育强势当中，可以说实现了教育高质量发展，也实现了教育的安全发展。
2: 可是我们的成绩是可圈可点的，孩子教育问题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5: 对，
1: 是的。
5: 好
1: 的，现在导播示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在线哈，这是北京的游客刘先生，他反映在五一期间到昭通玩的时候啊，下高铁发现现场的出租车大部分都不打表，而且情况还存在于昭通的汽车站。另外呢，昭通古城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请督促整改。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你好，这位刘先生。
6: 你好，你好，来。
1: 您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是，
6: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那个是特别五一期间到昭通古城来玩的，然后我当时是抱着对古城特别美的梦想，然后我是从北京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先到的昆明，然后又从昆明到的昭通，然后因为路上比较那个，我不是说太识路，然后我就到这个昭通汽车站去问了一下，他说那没有，然后你去打车去吧。然后我说我打车去，然后他就是开始就是大部分都不打表，而且漫天要价，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昭通古城里面的东西特别的贵，而且质量也特别的差。对，就这么个问题。
1: 好的，
2: 可以说确实是很爱昭通哈，辗转这么多交通方式，花了那么长时间来到了昭通，所以我想他的反应实际上是对我们昭通的爱，是想让我们昭通越来越好。那针对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一个出租车不打表，古城里面的商品他觉得一个是贵，一个是质量
1: 不好。
2: 针对这个问题，冯市长，我们现在能改善吗？
0: 这个呀，我想呢，首先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对昭通整个的工作的关心，在热爱当中也有期盼。正好是我们今天来参加节目的现场，他提到的两个问题，我们的交通和文旅的两个部门的局长也都在现场。我们可以分别请我们 关于打表的问题，请我们交通局的局长应永斌同志，关于古城啊里边的服务情况，我们文化旅游局的局长

0: 王昌庆同志可以分别先做一下简要的回答，对于后续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强相应的记录和整个的调查核实和整改。
1: 好，请两位局长具体来说具体应该怎么办。
2: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交通综合交通事宜的关心这个和支持。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这个一直是我们高度重视，努力要想办法系统的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啊，到具体的点位，节目后呢，我们将第一时间啊联系你，进一步的核实梳理情况，啊，听取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呢，我们依据相关的政策和规定来研究施治系统办理。请这位听众朋友呢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节目后呢做好联系，谢谢。
1: 之前有没有人反映过出租车不打表这个问题？
2: 这个事儿还没有，那是出租车和网约车。他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
1: 要
2: 立即的核实梳理。
1: 好的，好，我们期待接下来能够改善哈。好，接下来王局长。
3: 好的，这位游客朋友，这个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昭通古城，就是这个服务不优，还有这个商品质量较差的这个问题了，实际上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纠正旅游乱象的心理这个专项行动。那么确实啊，这个今年我们也针对旅游服务不优的这个问题，我们打算呢就是加强这个从业人员的培训，着力的提升我们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确确实实我们古城呢是去年2025年才创建成4A级景区，也才是在一个起步的阶段，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这个确实服务方面也还有一些差距。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对运营主体古城公司以及古城里面的这个经营主体的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来提升这个服务水平。然后针对你反映的这个商品质量差和价格高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来以后呢，进一步的这个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的调查，然后核实处理。那么也请你保持你的电话畅通，我们下来以后呢，核实的情况、处理的情况，及时的向你反馈。好，谢谢。
4: 这位刘先生还在线吗？如果好，我对于刚才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回复，我不知道您是否满意。当然了，接下来您也可以保持电话的畅通，在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您可以把您进一步的诉求和一些期待哈告诉他们。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来关注一下养老的问题。我这有一组数据，目前昭通市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7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6.11%。那最近几年，国家和地方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推进适老化的改造，那这些政策落实到我们昭通以后，是否真正的落地了呢？另外，老年人有没有真正的受益呢？我们金丝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5: 我现在在昭通市昭园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施行了2年多，要求公共场所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但是记者走访发现，部分昭园区的公园没有无障碍坡道，公厕也缺少无障碍厕位，商场也没有轮椅通道。同时，居家适老化改造中，卫生间、扶手、防滑垫属于基础项，但多户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民政部门解释说，是居民自己不愿意装。我们想问的是，法律施行了这么久，为什么最基本的无障碍设施都没有呢？基础项可以不装吗？居民不愿意，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
6: 记者在昭通市昭阳区走访中发现，青冠亭广场适老化通道不足，卫生间扶手生锈，京池购物中心除4楼外没有适老化卫生间，吉克隆超市适老化卫生间上锁，不能正常使用。
7: 首先就是这个无障碍通行吧，首先一个轮椅你都推不了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像那些扶手之类的都没有，就说老人家反正进出是很不方便的，必须要有年轻人陪同。
8: 商场超市我们从来不带老人去逛，要上车的时候不方便，没得那种可以让老人上的马桶，昭通的商场好多都没有老人家可以用的卫生间。
6: 在居家适老化改造方面，记者走访了昭阳区一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像卫生间加装扶手、铺设防滑垫等一些基础的适老化改造内容，在多数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
9: 本来是要装的扶手了吗？我后面为
10: 哪
9: 么装呢？
10: 哎呀，装个扶手啊，怎么还有嘛？有什么？也还是感觉有些那个。 很不方便，我感觉。
9: 嗯嗯嗯，因为老人家不可能自己去上厕所，对吧？
10: 多数时间，对，就人家不说，少数时间他自己。
9: 自己会上。
11: 我们改造的前提是要让老百姓满意，方便老年人。当时老人是摔了，摔了以后了嘛，他上厕所呀，这些都是要家人服侍。当时他的子女就说是安了以后对他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说是我们的当时是跟家属跟老人的实际用途来改造的。
6: 还有一些老年人和家属反映，相关部门配发的智能手表以及适老化的餐具等物品不太符合实际需求，多数用不上。
12: 用了呢，这个用不着，这些他那不用了。
9: 手表个人，听起，个放到走到室呢个人。
13: 忙他这个摊都摊到了，忙到这个来。
12: 人家那这个，你说学我们还可以哪个用？
9: 哎，用不成。
12: 他们拿啥子来给我们就用啥子了嘛。他们没有问过我。
6: 昭通市朝阳区2023年的适老化改造方案明确要求，由专业人员逐户入户调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评估情况确定改造内容。那么，专业评估机构是否尽到了引导责任？
14: 那还是坚持一个需求导向，就是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基础项也不是说就是它是基础项就必须要安装，还是要根据一个老年人自身的情况和他的需求。
6: 民政局负责人坦言，第三方机构在执行中可能存在责任缺位的问题。
14: 但是我们招的这些可能他在他的执行力方面可能确实有问题，就是可能过度的就是说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的特长，没有给我们的群众介绍清楚这个项目。
6: 同样是在昭通市，郑雄县全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 19.1 万人。目前老年人高龄津贴已实现免申即享，通过大数据比对主动找人。
15: 我们都是一月一走访，一事一随访，带着政策去找人员。免申即享就是不需要老年人申请，我们通过大数据比对和走访排查等方式方法呢，把这些符合条件的老人找出来。
6: 但评估难评估慢的问题仍然存在，养老服务人才依然短缺。
15: 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政策也刚起步，所以我们的评估公司呢它的专业化程度也还不是高。同时呢我们郑雄了嘛哈，山高路远，幅员辽阔，就说是要到老人家中去评估呢，可能都是从时间上路程上呢而导致有些慢。我们现在所面临就是我们一个专业队伍人才一个巨大的缺口，至少有2000人以上的缺口。上级财政配予用于这个方面，养老消费券也好，还是居家适老化改造也好，你资金呢它还是有限的，和我们的需求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4: 好的，冯市长，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了，其实我们的政策是很好的，但是在落地的落实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哈。有一些适老化呢要么缺失，要么可能它用不上，存在一个如何去对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家的一些适老化的设施也没有发挥它原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样把好事儿真的做好。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昭通市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来进一步的改进呢？
0: 关于片子当中反映的这些问题，以及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些情况和群众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呢，我们市民政局的局长吴敏同志他在现场，然后呢，让他把这个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整个相应的回应和。
4: 好，有请。
1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对交通养老服务工作的关心关注。刚才在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反映了我们在公共区域的适老化的设计、建设管护上，以及呢我们在居家适老化的改造政策宣传的广度，还有需求评估的一个深度，以及后续指导的一个精度上，都还需要下大气力来提升。那么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和今年5月1日刚刚施行的昭通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对适老化建设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市住建商务等相关部门呢，也对公共区域的适老化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市民政局在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呢，按照需求导向，一户一厕，那么由专业的评估机构上门对老人的身体状况、 居家环境和照护需求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与老人和家属呢充分的沟通，制定个性化的方案。而且呢，我们实行三方验收加回访兜底这样子的措施，但是呢，确实是存在这个公园、公厕、商场有些部分这个因为在建设的时间呢比较长，而且设计上考虑呢也不太周到，所以一些地方呢设置不够合理，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个居家适老化设施这个方面呢，有些地方它的设计不够合理，老年人对智能化的产品不会用不愿意用的现象也是存在的。那么下一步啊，我们将重点呢从三个方面来改进。第一呢，就是要全面的排查再细化。民政将会同住建、商务等有关部门呢，对城区的公园、公厕、商场等公共场所的这种无障碍设施再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对能够立即整改的，比如说这个坡道缺失、无障碍侧位不够这些问题呢，限期来解决。对群众意见集中的点位，一个月之内就应该要有明显的变化。同时呢，对新建的项目无障碍设施不达标的，坚决呢不予以通过验收。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我们准备在精准评估上再强化，引入社区医生、评估师等专业人才参与居家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评估，针对老年人的实际认知需求以及操作能力加强宣传和引导，帮助他们选择适合自身实际需要的适老产品，杜绝设施不适用的情况。而且要设立一个体验试用期，满意以后再最终验收。第三呢，是在后续的指导上再深化。改造完成以后呢，我们通过民政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志愿者还有社工上门服务，加大入户的指导和帮助力度，手把手的教老人使用，制作简易的操作视频推送给家属，确保呢改得好更用得上。
1: 嗯，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记者调查的一个网友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网友在网上提问的，他说昭通龙运雅苑小区物业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不让住户在自家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说要在附近建设一个集中的充电站，说半年多了也迟迟不见动静，请领导帮忙解决一下。冯市长，
0: 好，我想这个问题啊，我们连线一下我们昭通市住建局，由市住建局的局长毛尊鹏同志跟这位网友做一个回答。
4: 好，我们来连线。
1: 毛局长你好。
17: 主持人好。
4: 嗯，刚才这位网友说到的这个问题，请您解答一下。
17: 好的，主持人，感谢这位网友，感谢主持人。我是昭通市住建局的局长毛尊鹏。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将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在确保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在确保整个小区整体安全的情况下，以及我们的电力设施的容量负荷足够的情况下，来开展相应的工作。那么呢，这样考虑呢，主要是为了防止整个小区电容超过负荷，或者是线路过热、跳闸，甚至发生火灾的情况，确保整个小区业主的安全。那么针对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协调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内符合消防及电力承载条件的公共区域规划建设公共充电桩。那么主要是分两期来进行建设，一期呢先安装20台慢充的充电设施投入使用，二期呢等待电力部门同意扩容以后，我们再安装3台这个快充的设施，确保小区业主的充电。那么今天下午呢，这个施工单位就将进场，计划在一个星期之内，5月13号安装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公共充电桩设施的建设，抓好相应问题的整改， 以满足业主、广大人民群众充电的需要。
4: 好的，
17: 我就做以上回复。
4: 好，谢谢您，谢谢毛局长。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时间过得很快哈，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抓紧时间问，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昭通是人口大市，也是劳动力的大市，推动职业教育和产业培育的融合发展，对于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回答好咱们老百姓增收之间，这个也很重要哈。那请问我们的冯市长，昭通是怎么样来推动职业教育和产业培育融合发展的？
0: 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市教育体育局的局长陈群同志来做一个回答。
4: 好，有请。
1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感谢大家对昭通教育事业的关心关注。这个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培育融合发展，这是促进群众增收的一个关键举措。近年来呢，我们始终坚持从三个方面努力，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第一，是坚持一体化统筹规划，筑牢融合发展的根基。一个是园区布局的一体化，我们规划用地1700余亩，整合原有7所的市属中高职院校，集中建设职教园区，组建昭通职业学院和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开展集中办学。目前呢，整个园区在校学生规模达2.6万人，占了整个全市中高职学生的这个70%以上。二是市县办学一体化，对全市9所县级职中进行体系管理，通过统筹这个专业建设、师资建设、招生就业、技能培训等，有效地解决这个办学资源分散、专业设置重复等问题。三是升学通道一体化，目前昭通卫生职业学院与昆明医科大学开展了3+2的高本贯通培养，绥江县职业高级中学与昭通学院开展了3+4的中本贯通培养，有效地畅通了这个人才培养的渠道。第二是坚持深层次的校企合作，实现产教同频共振。在专业的这个设置上，我们结合产业发展和就业的需求，建立景区的、升级的、淘汰的3张专业清单。近年来呢，累计撤销调整了123个专业。目前，这个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达到了62%左右。在就业的合作上，组建了产教联合体、产教共同体10个。与近500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海尔、比亚迪等20几家企业建立了订单培养、定向输送机制，实现了进校即进厂、毕业即就业。
4: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很多的问题可能不能在今天节目当中一一的给大家解答，但是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对大家的问题进行整理，一并的转交给昭通市人民政府。提醒大家，明天中午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对今天节目的相关问题及时的进行回复和解答。
1: 那另外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反映的朋友，在节目之后呢，也可以继续拨打0871961100，或者是在七彩云端 APP 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帮您一并转交。下期节目直播时间是5月14号，上线单位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敬请关注。
4: 好的，感谢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参与，再会。
1: 再会。

0: 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5: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6: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0: 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今年5一假期，全云南省全面强化产品供给、服务保障与安全监管，全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220家国家4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达到916.18万人次。5一假期，云南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其中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达到了1163.2万辆次。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233万人次，全省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04.93万人次。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等从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等方面作出规定，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实施。据两名美国官员与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购其他国家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的航空燃油总支出达到了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一组省内消息。今年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这个车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施工克服了地形崎岖、多工种交叉作业等挑战。渝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以后，重庆至昆明的通行时间将压缩到2.5小时，成都到昆明约3小时。 年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文化活动和惠民措施，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提升旅游客的体验感。旅游市场呈现出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的特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4: 世界花园的资源优势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旅游的一大亮点。在昆明教场中路兰花营艺术节现场，文创市集、非遗展示等业态同步开启，国风巡游、民族歌舞等文化展演互动精彩纷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在浪漫的花海中体验了多元的文化风情。山西游客霍先生
5: 专门来看我们的兰花营，然后感觉特别震撼，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别的颜色，但是这种偏紫的这种树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喜欢。
4: 云南各地还推出杜鹃花海徒步、高山花卉研学等十条精品主题线路。迪庆香格里拉高原杜鹃花海、腾冲北海湿地水上鸢尾花等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研学游、亲子游需求旺盛，各地文旅部门也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活动和产品。昆明融创海世界还专门针对亲子游推出了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活动。昆明家长
6: 平时其实大家都挺忙，推出的这个活动给我们也又省钱又好玩，挺不错的。
4: 昆明融创海世界总经理董琦，
7: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帐篷、儿童午睡空间，让小朋友更好的去休息。
4: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董艳玲，
8: 针对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实施后研学游、亲子游的旺盛需求，省内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市场主体和公共文化场所迅速响应，创新开发了深度研学产品升级的场景和模式，进一步放大了节假日的文旅消费效应。
4: 旅游带动文化，文化促进旅游。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特别是非遗加民俗的热度不断攀升，大理三月街千年市集、孟连神鱼节、沧源摸你黑狂欢节、贡山怒族仙女节等活动轮番上演，让人们在走出家门畅游山水的同时，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感受非遗的匠心魅力，更深度拉动了在地文旅消费。游客刘希墨
9: 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也是人文的治愈。
4: 除了研学加亲子、非遗加民俗、体育加文旅，在今年五一也吸引了众多游客。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第八届滇缅国际雨林汽车越野挑战赛、惠泽金布多摩托车越野赛等硬核赛事，结合沉浸式观赛直播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线路设计，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五一期间，全省公共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都延长了开放时间，并开展了各类美展和社教活动，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持续提升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内涵与吸引力。整个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国有文艺院团共演出246场次，线上线下汇集观众266.69万人次。全省博物馆共接待89.12万人次，举办活动356场次，参与人数16.41万人次。全省美术馆共举办展览21场，线上线下汇集观众3.6万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董艳玲，
8: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面强化产品供给、服务保障与安全监督，全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
3: 飞猪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170%，酒店间夜量增长80%，本地玩乐订单量增长3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成为最热门的目的地。交通方面，携程数据显示，高铁直达消费亲民的城市热度显著攀升，地面交通通达性成为影响目的地出圈的关键因素。昆明成为五一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前十城市的榜首。五一期间，西双版纳各大旅游景点游人如织，活动体验升级，到处涌动着假日消费的强劲脉动，旅游市场 旅游市场热力十足。据统计，泉州接待游客231.13万人次，同比增长1.7%，旅游总花费26

6.65亿元，同比增长6.51%。五一假期，2026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山水联赛先后启动齐鲁湖、杨宗海两站赛事，五天引客达3.5万人次。九湖联赛是云南省打造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的核心载体，也是重点培育的标志性户外品牌赛事。最后一站滇池站将于今年中秋时节压轴。

0: 前沿，以新闻的名声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聚焦群众急难筹判，玉溪、丽江、昭通等等州市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出实招，优服务，惠民生，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温度与实效。
2: 玉溪市将噪声污染治理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多部门联动整治小区扰民、市政设施异响等突出问题。小区住户
3: 只要是平时声音比较响，影响周围的住户休息，包括中午了、晚上了。
2: 针对单元门噪音扰民，当地住建部门敦促物业逐项整改，通过更换设施彻底解决问题，对窨井盖异响等市政噪声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创新工艺减少摩擦噪音。玉溪市红塔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管护单位工作人员唐俊成：
4: 我们采取的方式是采用钢丝栓点到井盖里面，代替了以前的胶条，来缓解井盖与井座之间的摩擦。
2: 同时畅通诉求渠道，建立民生诉求速办机制，限时办结回应群众期盼，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玉溪市民生诉求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潇：
5: 专门呢建立一个速办机制，对速办清单事项范围内的这些事项呢，30分钟内主动联系群众，72小时内呢办结，切实提升我们的响应速度和办理质效。
2: 为着力解决百姓身边事，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推行一窗办改革，将多个部门的业务整合到党群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群众办事从多头跑变为进一门找一窗。丽江市玉龙县拉市镇党委副书记刘晃：
6: 群众不用辗转3-4个部门，将原有的5个业务专用章进行封存，统一使用行政审批专用服务章，大大缩减了审批的时限。
2: 目前丽江市已统筹设置127个综合服务窗口，446个部门集中入驻，推出5+2服务、帮办代办、双语服务等特色模式。2025年累计办结审批服务事项24.74万件，办结率100%。昭通市巧家县马树镇依托特色产业优势，打造就业幸福里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搭建一体化劳务服务平台，实行精准用工对接，有效破解用工务工双向难题。务工群众周启珍：
7: 我们来了6年了，吃得饱，睡得好，钱也到一个月就发我们了。
2: 马树就业幸福里社区负责人韩亮勇：
8: 我们保险呢是100%全买，现在我们就属马树属于积极性用工，最近一个星期内会把人转去远蒙外阳村摘番茄，保证老百姓一月都有收入。
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站得欠揍。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
1: 从好好说话开始。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
3: 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 为了让大家充分感受眼贴，好视力诚信月特别拿出10000元爆款眼贴给到咱们云南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是在云南哪儿，只要打4006088599，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不限地区和年龄，只要打通电话的人人都有份儿。大家赶紧占名额，4006088599。 特别是眼睛容易模糊看不清，看会儿手机又干又涩，动不动就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透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拿下来感觉特别舒服，酸胀流泪、干涩发痒等都能缓解不少。 再去看电视、手机，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想要感受的朋友，抓住机会，这可是咱们云南听众独有的体验福利，全国只有咱们云南独一份儿。十分钟内打4006088599，4006088599，都能多体验78元眼贴。 购买额外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错过就没了。大家快打4006088599，4006088599。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4: 近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省公安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5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方案》，全面再造业务流程，推动企业购置不动产相关事项实现一次告知、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 近日，国家下达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资金1000万元支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建设。“十四五”时期，云南省已累计争取到位资金8.2865亿元，支持42个文化旅游项目建设。 近日，14吨缅甸圣德隆芒果在昆明海关所属孟定海关的监管下，首次从孟定清水河口岸顺利通关入境。孟定清水河口岸进口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自2025年12月验收投用以后，进口水果篮子再添新成员。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消息，这个五一假期火不火？接下来我们通过几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5: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5月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 252.9 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43.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53.1 万架，搜、列、量、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6.6%。国家税务总局5月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方面，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在生活服务消费方面，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在餐饮及住宿消费方面，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在商品消费方面，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5月6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号零时至5月5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4: 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查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 4.2 万余次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信息公示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的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国际方面，先关注一组国际快报。
1: 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进行的一场活动中对媒体说，伊朗现在迫切想要达成协议，如果真能达成，那他们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伊朗方面已对此表示同意。特朗普还称，谈判目前进展顺利，我们要争取到我们应得的利益，如果无法如愿，那就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措施。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不过，法国总统勒克尔尼明确指出，只有那些经过科学方式、依据严格法律标准认定为非法所获的文物才会归还。 国民议会投票结果出炉后，勒克尔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归还被盗或以非法方式获得的文化财产是一种道德要求。他强调，此次立法的目的并非重写历史，而是让我们承担起责任，归还那些不当获得的文化财产。
4: 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韩国前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7号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各州市天气预报：今天怒江州北部、丽江市东南部、楚雄州北部和东部、昆明市西部、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西部、普洱市西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昭通市北部、曲靖市东部、文山州东部多云，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23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楚雄小雨15到24度，大理小雨12到21度，芒市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4度，蒙自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丽江小雨12到20度，临沧小雨14到22度，卤水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普洱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阴12到22度，文山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锦宏小雨22到33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昆明小雨14到23度。

0: 棚子放杂物应该没事吧？我在这种几棵竹子，反正也不占地方，应该没人管吧？我在这儿取点土垫院子，就挖一点点，应该不影响吧？
1: 你不在意的这点小事儿，其实是引爆灾难的导火索。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30条明确规定，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5米范围内，禁止种植乔木、灌木、竹子等深根植物，禁止取土、采石、用火、堆放重物，禁止修建家畜棚圈、建房以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
0: 如果你发现以上行为，赶紧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核实后将给予50-1000元的奖励。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

0: 作等自然探索与亲子互动类产品预订量大幅上升，成为家庭游客的热门选择。从长线热度的飙升到陆空枢纽的成型，再到县域与亲子体验的多元开花，云南在今年五一假期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答卷。
1: 五一假期，2026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山水联赛先后就启动了齐鲁湖、杨宗海两站赛事。这五天啊，引客大约是3.5万人次。九湖联赛是我省打造的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的核心载体，它也是重点培育的标志性户外品牌赛事。那么最后一站滇池站将于今年的中秋节会压轴登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啊，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的建成了。这个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施工就克服了地形的崎岖以及多工种交叉作业等等这些挑战。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铁路京昆通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途经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公里。在通车之后，重庆到昆明的通行时间将会压缩到2.5个小时，成都至昆明大约是3个小时。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 新闻深一度，云南经济解码。
2: 今年以来，我省紧扣三个定位，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三大经济，精准实施系列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政策措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生产供给企稳回升，市场需求逐步改善，就业收入稳定向好，市场价格温和回升。全省经济承压起步，平稳开局，为“十五五”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一季度云南经济运行成绩单公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54.3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0%，实现了平稳开局的目标。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乡村种养、城市消费、跨境物流、旅游出行等领域均呈现向好回升态势。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马子红：
3: 一季度还是达到了我们的一种预期，而且实现了平稳的一个开局，大概归纳为一稳定、二承压、三反弹。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产是稳定向好，二产业呢是承压起步，三产业呢是强势反弹。
2: 在玉溪澄江的蓝莓种植基地，一串串饱满多汁的蓝莓挂满枝头，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中链达通澄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涂海燕：
4: 今年这个产季，我们预估上市的量应该在个1200到1500吨，销售金额在1亿左右，目前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2: 走进昆明转新农贸市场，

0: 各类生鲜食材琳琅满目，猪肉、蔬菜、水果供应充足，商户们热情地招呼着顾客。市民王阿姨提着满满一篮食材告诉记者，
1: 菜品嘛，质量高，包括肉类、鱼类还有蔬菜类，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还是很方便我们老百姓的。
0: 今年以来，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持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手里有产业，兜里有钱，心里不慌，成为越来越多农民最真切的感受。以蓝莓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以畜禽为重点的养殖产业稳步推进，蔬菜、水果、茶叶等产量均实现同比增长，现代农业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村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农民增收底气持续增强，乡村发展的根基越扎越稳。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马子红，
2: 全省一季度报的数据里，我们看到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为1125.80亿元，同比增长了2.8%。那么这一成绩呢，主要得益于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持续发力，蔬菜产量达到904.29万吨，同比增长4.7%。以蓝莓为代表的水果产量162.88万吨，同比增长5.0%。茶叶产量4.18万吨，同比增长4.3%。而中药材产量呢，8.71万吨。也同比增长了8.1%。此外，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的活动产值达33.04亿元，同比增长了6.0%，反映出我们正在不断提高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水平。
0: 数据显示，一季度云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14元，同比增长4.9%，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34元，同比增长6.2%，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居民。业内人士分析，收入的增长得益于云南扎实推动新一轮促农增收三年行动，大力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全省上下全力打好群众持续增收这道必答题，让云岭山乡展现出令人振奋的内生性发展特征。在昆明斗南花市，每天前来采购打卡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鲜切花交易火爆，带动了周边鲜花主题餐饮、文创等业态同步升温，现烤鲜花饼、玫瑰咖啡等衍生产品备受青睐，成为消费复苏的生动缩影。昆明市呈贡区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杨丽，
3: 2026年1到2月，斗南花卉市场保持稳健增长，交易总量约17.7亿只，交易总额为22.22亿元，震动全市的鲜花消费从节日刚需向品质体验升级的趋势。市场活力强劲，成为一季度最鲜明的标签。
0: 文旅复苏的热潮同样席卷全省各地。四月初，红河州石屏县翼龙湖畔的神黄豆花迎来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海绵延数公里，成为滇南春季赏花顶流。重庆游客王丽萍，
4: 在网上看到这边的神黄豆花开了，我们专门赶过来的，觉得这里花太好看了，太漂亮了，
5: 对石屏印象特别好，可能都要住两晚上。
0: 对于普通群众而言，一季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出门吃饭的人多了，旅游出行更火了，物流快递更快了，城市环境公共服务也在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跨境物流快速增长，餐饮、住宿、文旅稳步复苏，生活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浓。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马子红，
2: 从这个季度报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增速达到了4.6%，表明我省正在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我觉得刚好也回应了近日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相关要求，国家鼓励发展的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医疗、商旅文体等生活性服务业，眼下成为了我们重点发力的几大领域。软件和信息服务、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这样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则是我们推动产业向着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的重要支撑。
0: 随着服务业快速回升，我省服务业企业预期明显改善。 一至二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达612.22亿元，同比增长3.8%，与生产活动相关的服务业发展向好，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服务业提质扩容，折射出其内部结构的积极变化与增长动能的持续转换。
6: 我现在所在的是滇中新区小邵片区，这里是宁德时代铝电池绿色制造基地的规划选址地。虽然目前还处于前期筹备阶段，但现场已经能感受到项目推进的强劲势头。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场地勘测、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
0: 今年一季度，昆明市人民政府、云南滇中新区管委会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三方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在云南滇中新区投资建设锂电池绿色制造基地。对于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关键期的云南而言，宁德时代这一全球产业链链主企业的落地，如同安装了一台动力澎湃的引擎，将有力推动我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从一季度的整体表现来看，云南绿色能源、烟草等传统优势产业企稳回升，清洁能源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生物医药、新材料、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加快培育，产业结构更优，发展动力更足。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马子红：
7: 能源工业成为这一次数据中的一个亮点，实现了新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的一个快速增长，比去年呢同比增加了4.8%，可以讲为我们云南省的锂电加制造业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支撑。我们不断地把特色优势产业巩固提升，不断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同时呢把未来产业的谋划作为长期性的工作来抓，是给了我们很强的一个信心。
0: 总体来看，云南一季度增长韧性持续凸显，主要经济指标企稳回升，全省经济实现平稳开局，但工强虚弱等问题依然存在。接下来，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方能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马子红：
2: 下一步就是要把我们“十五五”规划中的“四五六”产业文章持续做好，即做强、做优、做大四大资源型产业，巩固提升五大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六大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把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真正落地在我们引领大地。此外呢，要继续把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进行有机的结合，在稳定农业基本盘的同时，加快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并不断释放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最终推动我们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0: 一季度是开局，更是起点，稳农业、旺服务、强产业、惠民生，云南正一步一个脚印，向着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8: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七八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 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
9: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5: 云想衣裳花想容。
1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0: 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 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大理州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构建起国家省州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非遗传承人队伍年龄结构日趋合理，队伍在不断的壮大，传承的核心力量在不断的稳固增强。我们去了解一下。
2: 大家早上好，很开心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的那个
3: 清晨，走进大理市刘官场村凤阳驿的凤阳茶室，远远就闻见阵阵茶香。古色古香的茶室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正在为学员们开展白族三道茶的培训。学员陈鹤珍：
4: 我们每年的话差不多有40-50场的培训，到社区，到学校，还有到村镇。我们希望三道茶的文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懂，越来越多的人熟悉或者传承下去。
3: 作为非遗传承人，董丽先后建立大理龙龛白族三道茶传习所、凤阳驿茶马古道教学基地等多个传承阵地，培养了大量茶艺人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
5: 是我们这个是属于传习所，然后呢它又是一个活态体验点，每年最少就是有12场，就是说每个月有一场。
3: 近日，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和史寿美来到大理州幼儿园，手把手教大班的孩子们制作一条白族布扎小鱼。大理州幼儿园学生王涵：
6: 我觉得那些老师很专业，而且做出来的布扎很好看。
3: 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
7: 就是让小朋友更多的就是认识我们的非遗，了解非遗，从小就是热爱我们这个非遗，把这个非遗就是传承下去。
3: 从2025年至今，大理州先后申报和公布认定国家级非遗项目18项，省级非遗项目78项，州级非遗项目254项，县市级非遗项目483项。非遗项目名录体系金字塔结构基本形成。大理州还积极推进非遗传承体验设施的建设，目前共累计建成325个传承体验设施，并定期开展传习培训、展示宣传、研学体验等活动，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通过开展专题培训，选派传承人参加全国高校研修培训，不断提升传承人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能力。大理州非遗中心馆员李爱玲：
8: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努力地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政策理论、专业技艺、传承实践、传播推广方面的能力提升，形成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人才梯队，让非遗更续传承，永葆活力，绽放时代的迷人光彩。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啊，它是和春假相连的，那么很多的家长就带着自己的孩子走进了果园，去体验采摘的乐趣。
9: 在昆明近郊的种植基地，空气格外清新，枝头挂满了色泽光亮如玛瑙般的车厘子，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在果树间采摘果实，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
10: 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泥土有些软，就踩得很好玩。
11: 前两天下雨，没哪里好去，然后呢，我们只能去酒店泡泡温泉，带小朋友来感受一下田园的快乐吧。
9: 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挑选着成熟的车厘子，不一会儿，篮子里就装满了战利品。在烧烤区，大家围坐在烤炉旁，食材滋滋作响，香气四溢。
12: 鸡腿什么的，天晴才出来的，没下雨。
13: 再一起来摘摘车厘子，吃吃烧烤，大家一起来透透气。缓解一下生活工作上的压力。
14: 五月份就车厘子、小樱桃，还有这个红树莓和黑树莓，基本上每天能有个500-600人吧。室内加户外总共起来有28张桌子，反正基本上天晴烧烤区都能预定完。
9: 663，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 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好，民生服务站，接下来我们梳理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昨天六号是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小升初报名的第一天，那么如何来报名，报名系统是不是顺畅，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来了解一下。
15: 家长使用电脑端或手机端浏览器都可以登录昆明市一招网，点击小升初报名即可进入报名平台。
16: 这就开始报名了是吧？
17: 这就开始报名，它有这些信息一定要核对准确，有身份证号码，然后你的学籍名字，就读的是哪一所小学。
15: 填写好基本信息后，学生和家长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再选择公办初中分配，选择民转公初中报名，选择民办初中报名，三种报名方式中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公办初中分配，则不需要选择具体学校。
17: 我们是要选择摇号的，所以我选了这个民转公初中报名。五华区有六所学校，盘龙区有3所。
15: 民转公初中涉及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晋宁6个区，共23所学校。左女士一家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参加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摇号。
18: 她去参观过这个学校，她很喜欢，她自己很喜欢，还是想试一试。我觉得小孩的潜力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发掘不了的，有些时候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给他去试一试吧，大家都不要留遗憾。
15: 填写报名信息之后，需仔细核对各项信息，如果不能确定信息是否准确，可点击按钮将所填信息保存，待核实后还可以修改信息。昆明市教体局特别提醒，只点击了保存信息的学生及家长一定要在5月10号以前对信息进行核实修改，并点击确认信息无误提交，只有确认信息提交并打印信息确认表，网上报名才算完成，否则将视为网上报名不成功。
16: 大概你觉得
17: 2-3分钟就搞定了？如果你已经确定好你的学校，这个很快。
15: 小升初网上报名的时间不分先后，建议学生及家长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错峰报名。网上报名成功后，家长无需到相关学校进行现场确认，如在报名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拨打电话0871-6517-8050、0871-6518-2331进行咨询。
1: 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下雨非常的频繁，野生菌也逐渐的多了起来。记者日前在野生菌市场不仅看到了久违的青头菌，而且呢还发现了比咱们手掌还要大的紫红葱。
9: 和正常尺寸的紫红葱放在一起，这朵菌的个头极具视觉冲击力。
19: 紫红葱了嘛，就是
20: 有多重？
19: 这坨可能差不多要将近1公斤。对，不常见，这种大的，这种大的要在中期才会多一点。这两天就楼下那种小号的要居多一点，这种大的基本见不到。
9: 除了近期上市的古熟菌、鸡枞、黑牛肝、白牛肝、剑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在550元左右。
21: 有了好几天了，但是数量不多，有时就是2-3斤，就放这种，不会老是多，但产量起不来。
9: 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90元，剑手青个头小的500-550元一公斤，个头中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不算最划算，但和五一节前相比已经便宜了不少。
21: 变多话相当多，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
20: 到现在就是好几个。
21: 对，所以说就因为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钱的问题。对，因为前两天一直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9: 记者从市场方了解到，目前市面上的古熟菌、青头菌、铜绿菌和少量的鸡枞菌来自外省，红葱、白葱、黑牛肝和部分鸡枞则产自省内的普洱、文山、昭通等地。虽然这几天昆明周边持续降雨，但要吃上本地菌，还要等到5月中下旬。
22: 这个金子的话，它还是要一定的早期性，一般还是到五一中旬以后慢慢才会多。虽然是下了雨以后了嘛，我都要慢慢的收起来，金子才会多。
1: 入 夏时节，咱们云南人又迎来了吃菌的季节。这段时间啊，在官渡区宝海公园全新打造了野生菌主题特色街区，可以说它火了，成为市民休闲遛弯以及游客打卡的一个网红地。
15: 在官渡区宝海公园门口，一朵朵逼真的野生菌错落矗立，色彩鲜亮，童趣十足，把童话里的蘑菇森林搬进现实，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
2: 我们今天就种到这个菌子来了咯，家这个菌做得太好了，所以我们家呢做到来嘛，就来这里种这个菌子的下去。
4: 蛮壮观，蛮漂亮了，这些太漂亮了，很漂亮，感觉我们昆明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我们昆明真的是幸福，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美景。
5: 在云南一段时间，特别在昆明，到处都是风景，一年四季都有花，特别这个节呢是特别体现我们云南的特色。
15: 走进街区，随处可见野生菌元素的城市微景观，大小不一的仿真菌子雕塑沿街排列，公交站台、街边垃圾桶也融入菌子彩绘设计，一步一景，氛围感十足。不同于传统热门景区的拥挤喧闹，这里地处居民区临街路段，交通便利而且免费开放，路过就能够驻足拍照，深受市民和游客青睐。
4: 觉得我们云南的这个山镇海味真的是太独特了，很漂亮。因为山寨云南长在昆明，确实感觉是很幸福了。鲜花，这些美味，这些山寨确实相当好。作为我们老年人呢，我们感觉很满意。
23: 像其他省都没有这种东西嘛，昆明是新鲜菌是特别多，特别多。
2: 我们云南的卷嘛，肯定是最出名的，哥。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卷了嘛，我最喜欢吃的是哪呀？牛肝卷和这个青头卷。
15: 特色主题街区升级开放，也为周边商户带来了更多商机。
14: 政府的这个工程对我们是有一定的人流量帮助的。相比对以前的话，确实有许多外地的游客来这个地方打卡啊、拍照啊之类的，确实对我们这条街的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带动化。也打造成了类似于夜市文化，确实很多游客都会往这边过来尝尝云南的菌子啊，尝尝云南季节性的菜。
15: 不少市民都说，这样贴近本土文化的城市微景观，既美化了环境，也成为宣传昆明、推介云南特色饮食文化的一张城市名片。
1: 这初夏的时节，时令鲜果轮番登场了。最近的这段时间，也有听众发现了杨梅也陆续的上市了。
24: 上午10点，在昆明金马正昌果品批发市场的杨梅批发区，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酸甜的果香。一筐筐带着翠绿枝叶的杨梅堆叠成小山，深紫玫红的果实裹着新鲜的水汽，颗颗饱满，果肉紧实。
25: 现在的话有4个品种，然后这个呢是普枣，我们卖8块钱一公斤。然后像这个中梅，中梅的话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这个是乔梅，乔梅的话我们卖的是16块一公斤。这个碧琪梅我们卖的是12块一公斤。
24: 批发商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的杨梅品种以中梅、鼻气梅、乔梅、普枣4大品种为主，口感甜度各有差异。
25: 普枣的话嘎，它有点味道有点淡嘎，甜度很不够，咬开里边有点薄，所以说这个口感的话相对来说要偏差一小点。然后像这个中梅的话口感可以嘎，目前的话中梅然后跟这个恩施啊，这两个嘛的口感相当好，再加上碧琪梅的话逐步的味道上来了嘎，口感也不错。
24: 批发商介绍，4月初就有早熟杨梅零星上市，但当时价格较高，数量很少，直到4月底随着杨梅产地供货量增加，价格才开始回落。再加上这几天降雨不断，杨梅的价格一路走低。
25: 天天下雨的话，这出来买货的人少，然后就导致市场那边堆积有货，价格它突然一下就掉下来。
24: 按照往年市场行情，5月10号以后，杨梅将会迎来上市高峰，每公斤批发价预计还会再下降2到3块钱。 届时果实的成熟度会更高，甜度也会更足，那时候才是吃杨梅的黄金期。
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我身不孝，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那么以上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资讯了。您上七彩云端听七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会听到全天新闻纵览。

广大居民朋友们，请注意，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提醒您，密集场所合规建，安全距离是生命线。依据《管道保护法》第31条明确规定，在石油天然气管道周边修建小区、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场所，或是加油站、加气站这类易燃易爆场所，必须严格符合国家强制规范，与管道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绝不能违规建设。城市人口密集，这类场所人员集中，安全风险高。一旦管道发生泄漏、爆炸事故，极易引发群死群伤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半点马虎不得。如果您发现有单位在管道周边违规修建上述场所，请第一时间拨打举报电话400-862-7011 400-862-7012，信息经核实后，最高可领取1000元现金奖励。我们会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让我们携手监督，共同守护管道安全底线。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接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12: 等一会儿，

0: 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你怎么早恋了？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晚游戏了，快去睡觉。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缺少陪伴的童年。
4: 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北京时间18点整，新闻在您耳边。
5: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 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 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7: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6: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7: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8: 年报零费用，代办全市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9: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
11: 快看我做的锋利驱动小车！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 400-606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万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 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68-6599，400-606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 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68-6599。
0: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据云南省文旅厅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云南省220家国家4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916.18万人次。目前云南已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昨天从昆明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以来昆明市平均降雨量为110.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4.7%。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今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卫健委等8个部门今天公布了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考，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这个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文化活动和惠民举措，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旅游市场呈现出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的特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1: 世界花园的资源优势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旅游的一大亮点。在昆明教场中路兰花营艺术节现场，文创市集、非遗展示等业态同步开启，国风巡游、民族歌舞等文化展演互动精彩纷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在浪漫的花海中体验了多元的文化风情。山西游客霍先生
2: 专门来看我们的兰花营，然后感觉特别震撼，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别的颜色，但是这种偏紫的这种树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喜欢。
1: 云南各地还推出杜鹃花海徒步、高山花卉研学等十条精品主题线路。迪庆香格里拉高原杜鹃花海、腾冲北海湿地水上鸢尾花等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研学游、亲子游需求旺盛，各地文旅部门也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活动和产品。昆明融创海世界还专门针对亲子游推出了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活动。昆明家长
3: 平时其实大家都挺忙，推出的这个活动给我们也又省钱又好玩，挺不错的。
1: 昆明融创海世界总经理董琦，
4: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帐篷、儿童午睡空间，让小朋友更好的去休息。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董艳玲，
5: 针对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实施后研学游、亲子游的旺盛需求，省内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市场主体和公共文化场所迅速响应，创新开发了深度研学产品升级的场景和模式，进一步放大了节假日的文旅消费效应。
1: 旅游带动文化，文化促进旅游。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特别是非遗加民俗的热度不断攀升，大理三月街千年市集、孟连神鱼节、沧源摸你黑狂欢节、贡山怒族仙女节等活动轮番上演，让人们在走出家门、畅游山水的同时，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感受非遗的匠心魅力，更深度拉动了在地文旅消费。游客刘希墨
6: 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也是人文的治愈。
1: 除了研学加亲子、非遗加民俗、体育加文旅，在今年五一也吸引了众多游客。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第八届滇缅国际雨林汽车越野挑战赛、惠泽金布多摩托车越野赛等硬核赛事，结合沉浸式观赛直播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线路设计，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五一期间，全省公共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都延长了开放时间，并开展各类美展和社教活动，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持续提升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内涵与吸引力。整个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国有文艺院团共演出246场次，线上线下汇集观众266.69万人次。全省博物馆共接待89.12万人次，举办活动356场次，参与人数16.41万人次。全省美术馆共举办展览21场，线上线下汇集观众3.6万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董艳玲，
5: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面强化产品供给、服务保障与安全监督，全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
0: 五一假期，楚雄州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浓郁民族文化底色，打造特色文旅场景和民俗体验，以精品小众业态和特色民俗活动聚集人气促消费。截至五月五号12点，全州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1.8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97.29万元。
7: 今年五一假期，隐匿在山林间的楚雄市子溪村留声机音乐艺术咖啡屋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李女士：
8: 因为我是云南楚雄的，我这次是专门往湖南常德回来的。因为我们家的亲戚朋友每一年回来都跟我们组织几天出来玩，紫溪宜春啊、紫溪山这边，我觉得这次感觉比以前好多了。特别是这个咖啡屋，我觉得真的蛮不错，打造的蛮好。
7: 除了文艺雅致的山野咖啡体验，氛围感十足的宜乡长街宴也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浓郁的彝族风情。廊门酒仪式热情迎客，彝家土鸡、腊肉、羊汤锅等地道农家佳肴摆满长桌，伴着高山流水敬酒礼，游客围坐长街宴品美食、赏民俗、画风情，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彝族民俗文化。旅居游客杨玲：
9: 这个地方的山好、水好、人好，这是我们本地的彝族姐姐，真的是跟自家人一样的，特别的亲切。今天姐姐又给我们送柴火过来了，因为我觉得云南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旅居。像老太太过来了以后，以前在成都她睡眠不太好，但是现在过来了以后，天天睡得不想起。
7: 今年五一节期间，楚雄州文旅市场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彝人古镇共接待游客23.9万人次，稳居文旅消费热门目的地。楚雄紫溪山、陆丰世界恐龙谷、姚安光禄古镇、牟定庆丰湖也颇受游客青睐。元谋土林、武定狮子山、永仁方山等景区凭借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楚雄市紫溪镇党委宣传委员葛荣：
10: 我们始终坚持把彝族传统文化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常态化的开展彝族文化展演和左脚舞体验等特色活动，让来的游客能够亲身的体验我们的彝族风情。同时依托我们的紫溪文旅康养创业小镇建设，大力的推动旅居产业发展，引进咖啡庄园、咖啡屋等新兴业态，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紫溪镇的文旅名片越擦越响越擦越亮。

0: 队伍不断壮大，传承的核心力量不断稳固增强。
1: 大家早上好，很开心我们今天又来到
2: 清晨走进大理市刘官场村凤阳驿的凤阳茶室，远远就闻见阵阵茶香。古色古香的茶室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正在为学员们开展白族三道茶的培训。学员陈鹤珍：
3: 我们每年的话差不多有40-50场的培训，到社区到学校还有到村镇。我们希望三道茶的文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懂，越来越多的人熟悉或者传承下去。
2: 作为非遗传承人，董丽先后建立大理龙龛白族三道茶传习所、凤阳驿茶马古道教学基地等多个传承阵地，培养了大量茶艺人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
4: 是我们这个是属于传习所，然后呢它又是一个活态体验点，每年最少就是有12场，就是说每个月有一场。
2: 近日，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和史寿美来到大理州幼儿园，手把手教大班的孩子们制作一条白族布扎小鱼。大理州幼儿园学生王涵：
5: 我觉得那些老师很专业，而且做出来的布扎很好看。
2: 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
6: 就是让小朋友更多的就是认识我们的非遗，了解非遗，从小就是热爱我们这个非遗，把这个非遗就是传承下去。
2: 从2025年至今，大理州先后申报和公布认定国家级非遗项目18项，省级非遗项目78项，州级非遗项目254项，县市级非遗项目483项。非遗项目名录体系金字塔结构基本形成。大理州还积极推进非遗传承体验设施的建设，目前共累计建成325个传承体验设施，并定期开展传习培训、展示宣传、研学体验等活动，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通过开展专题培训，选派传承人参加全国高校研修培训，不断提升传承人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能力。大理州非遗中心馆员李爱玲：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努力地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政策理论、专业技艺、传承实践、传播推广方面的能力提升，形成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人才梯队，让非遗更续传承，永葆活力，绽放时代的迷人光彩。

0: 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用十多年的坚守，让合唱的旋律响彻玉溪的多所校园。近日，蒲海玲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
1: 下午四点多，蒲海玲正在带领基础班的孩子进行日常排练。像这样的课后排练，他几乎每天都有。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学生苏一宁：
2: 蒲老师教了我们一点怎么唱，帮我们纠正一些不对的唱歌行为。他教了我们之后，我感觉我的唱歌变得更好了，然后我也更喜欢唱歌了。
1: 除了校内的童声合唱团，蒲海玲还定期指导通海县纳谷中心小学童心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玉溪市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师蒲心：
3: 跟着蒲海玲老师学习合唱的知识已经学习了一个月，他每一节课上课之前都准备得特别充分。
1: 作为聂耳教师合唱团指挥，他培养的近百名基层音乐教师回校后组建了60多支学生合唱团，累计带动近16万学生参与合唱。2020年，他在江川区九溪镇马家庄小学组建的若水童声合唱团斩获世界合唱比赛视频大赛银奖。2023年调入玉溪师院附小后，他带领合唱团登上2024年央视元宵晚会。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玉溪师范

0: 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
1: 每一次教孩子们唱会了一首歌，从他们眼里看到的自信，特别是看到那些内向沉默寡言的孩子因为参加合唱团而变得开朗自信，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其实教育它就是一份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一份事业，我觉得看到他们这些明显的变化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日前，蒲海玲入选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从基层教师到青年先锋，从指挥一个合唱团到带动一个地区的合唱文化发展，他以爱心浇灌学生成长，以匠心培育桃李，用音乐点亮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1: 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呢，我会不忘初心，坚守本心，然后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做好合唱事业。
2: 5月6号是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小升初报名的第一天。如何报名？报名系统是否顺畅？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家长使用电脑端或手机端浏览器都可以登录昆明市一招网，点击小升初报名即可进入报名平台。
4: 这就开始报名了是吧？
5: 这就开始报名，它有这些信息一定要核对准确，有身份证号码，然后你的学籍名字，就读的是哪一所小学。
3: 填写好基本信息后，学生和家长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再选择公办初中分配，选择民转公初中报名，选择民办初中报名，三种报名方式中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公办初中分配，则不需要选择具体学校。
5: 我们是要选择摇号的，所以我选了这个民转公初中报名。五华区有六所学校，盘龙区有3所。
3: 民转公初中涉及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晋宁6个区，共23所学校。左女士一家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参加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摇号。
6: 她去参观过这个学校，她很喜欢，她自己很喜欢，还是想试一试。我觉得小孩的潜力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发掘不了的，有些时候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给他去试一试吧，大家都不要留遗憾。
3: 填写报名信息之后，需仔细核对各项信息，如果不能确定信息是否准确，可点击按钮将所填信息保存，待核实后还可以修改信息。昆明市教体局特别提醒，只点击了保存信息的学生及家长一定要在5月10号以前对信息进行核实修改，并点击确认信息无误提交。只有确认信息提交并打印信息确认表，网上报名才算完成，否则将视为网上报名不成功。
4: 大概你觉得
5: 2-3分钟就搞定了？如果你已经确定好你的学校，这个很快。
3: 小升初网上报名的时间不分先后，建议学生及家长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错峰报名。网上报名成功后，家长无需到相关学校进行现场确认，如在报名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拨打电话0871-6517-8050、0871-6518-2331进行咨询。

0: 4月23号，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一些老年消费者频繁接到境外诈骗电话、被骗风险较高的问题。节目中，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电信境外电话免打扰等相关功能，市民使用的情况如何？电信公司还推出了哪些反诈举措？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前不久，林女士在电信营业厅为母亲的手机号开通了境外电话免打扰功能。自此之后，困扰她多日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昆明市民林女士：
2: 对，之前没有开通，经常接到诈骗电话呀、诈骗短信，就会怕她被骗。现在开通了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没有接到这些电话了，所以就放心了。
1: 林女士告诉记者，期间电信公司还专门为老年人组织了反诈爱心讲座，家里的老人参加后防范意识明显提高，不少老年人在听了反诈讲座后都纷纷表示防诈的意识得到了增强。昆明市民蒋女士：
3: 如果接起来听得不对了嘛，马上挂断就行了。啥子接住一个，他就叫我抖音要交800块的费，就喊我点到最后，我给他验证码了，给他拿了，我就讲我不会再，我就给他挂着了。但我觉得效益还是很大呢。反正就是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不要去相信这些个。
1: 昆明市民徐先生：
4: 遇着这种情况以后，就是要么是不理，要么是遇着特殊的可以报警。
1: 云南电信反诈专家介绍，电信公司已经为用户免费开通了防骚扰功能，如果接到已被标记的诈骗电话时，用户也会第一时间收到预警通知。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反诈专班运营主管、云南省通信行业反诈专家史军：
5: 从业务层面呢，我们已经全量的为大家免费开通了这个天翼反骚扰的这个业务功能。同时呢，大家接到一些已经被标记诈骗电话的话，我们会有闪信预警，或者过后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个来电的这个预警的通知。然后其次呢，我们也开通了这个举报的这个通道，可以拨打我们的有望号给我们的专席记录。然后这些情况呢，都会反馈到相关的这个专班部门来做这个处置。
1: 对于群众关心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骚扰电话或诈骗电话该怎么办，反诈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史军：
5: 先要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陌生来电、短信链接不明二维码的话，不要随意点击和这个扫描。尤其当对方提到要提供银行卡号、向您下载软件、提供验证码、要让您转账汇款的，一律就挂断或忽略。一定要先核实再行动，不贪小便宜，不心存侥幸。同时呢，也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手机卡，不要转租、转借、转售，提高反诈意识，守好个人信息和钱袋子，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受骗。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记者今天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3号在杭州举办，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消息，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七号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
1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未来24小时，红河西南部、豫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曲靖、丽江、大理、怒江、迪庆多云有阵雨。德宏、宝山、临沧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3到20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众将士，听我号令！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6: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5: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7: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5: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8: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5: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9: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5: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0: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5: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1: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5: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5: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4: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5: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

0: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2: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4: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3: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4: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5: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2: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6: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2: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7: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8: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9: 是好的。
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0: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1周左右吧。
2: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1: 春季提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2: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2: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3: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2: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9: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9: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4: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5: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7: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6: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8: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0: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9: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20: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9: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2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9: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 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5: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5: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5: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底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底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23: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2: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 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3: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2: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游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0: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七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5: 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七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5: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六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六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据云南省文旅厅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云南省220家国家4A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916.18万人次。目前云南已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记者昨天从昆明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以来昆明市平均降雨量为110.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4.7%。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今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考，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这个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推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文化活动和惠民举措，激发文旅市场活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旅游市场呈现出人气旺、消费火、玩法多的特点，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深入人心。
2: 世界花园的资源优势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云南旅游的一大亮点。在昆明教场中路兰花营艺术节现场，文创市集、非遗展示等业态同步开启，国风巡游、民族歌舞等文化展演互动精彩纷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在浪漫的花海中体验了多元的文化风情。山西游客霍先生
3: 专门来看我们的兰花营，然后感觉特别震撼，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别的颜色，但是这种偏紫的这种树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喜欢。
2: 云南各地还推出杜鹃花海徒步、高山花卉研学等十条精品主题线路。迪庆香格里拉高原杜鹃花海、腾冲北海湿地水上鸢尾花等也成为现象级打卡地。今年云南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研学游、亲子游需求旺盛，各地文旅部门也紧扣本土特色，推出系列活动和产品。昆明融创海世界还专门针对亲子游推出了一大免一小的优惠活动。昆明家长
4: 平时其实大家都挺忙，推出的这个活动给我们也又省钱又好玩，挺不错的。
2: 昆明融创海世界总经理董琦，
5: 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帐篷、儿童午睡空间，让小朋友更好的去休息。
2: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董艳玲，
6: 针对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实施后研学游、亲子游的旺盛需求，省内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市场主体和公共文化场所迅速响应，创新开发了深度研学产品升级的场景和模式，进一步放大了节假日的文旅消费效应。
2: 旅游带动文化，文化促进旅游。今年五一假期，云南坚持文旅加多业态融合发展，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特别是非遗加民俗的热度不断攀升，大理三月街千年市集、孟连神鱼节、沧源摸你黑狂欢节、贡山怒族仙女节等活动轮番上演，让人们在走出家门、畅游山水的同时，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感受非遗的匠心魅力，更深度拉动了在地文旅消费。游客刘希墨
7: 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也是人文的治愈。
2: 除了研学加亲子、非遗加民俗、体育加文旅，在今年五一也吸引了众多游客。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第八届滇缅国际雨林汽车越野挑战赛、惠泽金布多摩托车越野赛等硬核赛事，结合沉浸式观赛直播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线路设计，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消费。五一期间，全省公共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都延长了开放时间，并开展各类美展和社教活动，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持续提升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品牌内涵与吸引力。整个五一假期，全省各级国有文艺院团共演出246场次，线上线下汇集观众266.69万人次。全省博物馆共接待89.12万人次，举办活动356场次，参与人数16.41万人次。全省美术馆共举办展览21场，线上线下汇集观众3.6万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董艳玲，
6: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面强化产品供给、服务保障与安全监督，全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目标。
1: 五一假期，楚雄州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浓郁民族文化底色，打造特色文旅场景和民俗体验，以精品小众业态和特色民俗活动聚集人气促消费。截至五月五号12点，泉州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1.8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97.29万元。
8: 今年五一假期，隐匿在山林间的楚雄市子溪村留声机音乐艺术咖啡屋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游客李女士：
9: 因为我是云南楚雄的，我这次是专门往湖南常德回来的，因为我们家的亲戚朋友每一年回来都跟我们组织几天出来玩子溪宜春啊、子溪山这边，我觉得这次感觉比以前好多了，特别是这个咖啡屋，我觉得真的蛮不错，打造的蛮好。
8: 除了文艺雅致的山野咖啡体验，氛围感十足的宜乡长街宴也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浓郁的彝族风情。南门酒仪式热情迎客，宜家土鸡、腊肉、羊汤锅等地道农家佳肴摆满长桌，伴着高山流水敬酒礼，游客围坐长街宴，品美食、赏民俗、画风情，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彝族民俗文化。旅居游客杨林：
10: 这个地方的山好、水好、人好，这是我们本地的彝族姐姐，真的是跟自家人一样的，特别的亲切。今天姐姐又给我们送柴火过来了，因为我觉得云南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旅居。像老太太过来了以后，以前在成都她睡眠不太好，但是现在过来了以后，天天睡得不想起。
8: 今年五一节期间，楚雄州文旅市场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彝人古镇共接待游客23.9万人次，稳居文旅消费热门目的地。楚雄子溪山、陆丰世界恐龙谷、姚安官路古镇、牟定庆丰湖也颇受游客青睐。元谋土林、武定狮子山、永仁方山等景区凭借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楚雄市子溪镇党委宣传委员葛荣：
11: 我们始终坚持把彝族传统文化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常态化的开展彝族文化展演和左脚舞体验等特色活动，让来的游客能够亲身的体验我们的彝族风情。同时依托我们的子溪文旅康养创业小镇建设，大力的推动旅居产业发展，引进咖啡庄园、咖啡屋等新兴业态，实实在在的把我们子溪镇的文旅名片越擦越响，越擦越亮。
1: 大理州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构建起国家、省、州、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非遗传承人队伍年龄结构日趋合理，队伍不断壮大，传承的核心力量不断稳固增强。
12: 大家早上好，很开心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的
13: 清晨走进大理市刘官场村凤阳驿的凤阳茶室，远远就闻见阵阵茶香。古色古香的茶室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正在为学员们开展白族三道茶的培训。学员陈鹤珍：
14: 我们每年的话差不多有40-50场的培训，到社区、到学校，还有到村镇。我们希望三道茶的文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懂，越来越多的人熟悉或者传承下去。
13: 作为非遗传承人，董丽先后建立大理龙龛白族三道茶传习所、凤阳驿茶马古道教学基地等多个传承阵地，培养了大量茶艺人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茶俗白族三道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
15: 是我们这个是属于传习所，然后呢它又是一个活态体验点，每年最少就是有12场，就是说每个月有一场。
13: 近日，云南省非遗项目白族布扎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润安和史寿美来到大理州幼儿园，手把手教大班的孩子们制作一条白族布扎小鱼。大理州幼儿园学生王涵：
16: 我觉得那些老师很

0: 也了解非遗，从小就是热爱我们这个非遗，把这个非遗就是传承下去。
1: 从2025年至今，大理州先后申报和公布认定国家级非遗项目18项，省级非遗项目78项，州级非遗项目254项，县市级非遗项目483项。非遗项目名录体系金字塔结构基本形成。大理州还积极推进非遗传承体验设施的建设，目前共累计建成325个传承体验设施，并定期开展传习培训、展示宣传、研学体验等活动，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通过开展专题培训，选派传承人参加全国高校研修培训，不断提升传承人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能力。大理州非遗中心馆员李爱玲：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通过建立长效保护机制，努力地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政策理论、专业技艺、传承实践、传播推广方面的能力提升，形成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人才梯队，让非遗更续传承，永葆活力，绽放时代的迷人光彩。

0: 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用十多年的坚守，让合唱的旋律响彻玉溪的多所校园。近日，蒲海玲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
1: 下午4点多，蒲海玲正在带领基础班的孩子进行日常排练。像这样的课后排练，他几乎每天都有。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学生苏一宁：
2: 蒲老师教了我们一点怎么唱，帮我们纠正一些不对的唱歌行为。他教了我们之后，我感觉我的唱歌变得更好了，然后我也更喜欢唱歌了。
1: 除了校内的童声合唱团，蒲海玲还定期指导通海县纳古中心小学童心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玉溪市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师蒲心：
3: 跟着蒲海玲老师学习合唱的知识已经学习了一个月，他每一节课上课之前都准备得特别充分。
1: 作为聂耳教师合唱团指挥，他培养的近百名基层音乐教师回校后组建了60多支学生合唱团，累计带动近16万学生参与合唱。2020年，他在江川区九溪镇马家庄小学组建的弱水童声合唱团斩获世界合唱比赛视频大赛银奖。2023年调入玉溪师院附小后，他带领合唱团登上2024年央视元宵晚会。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音乐教师蒲海玲：
4: 每一次教孩子们唱会了一首歌，从他们眼里看到的自信，特别是看到那些内向沉默寡言的孩子因为参加合唱团而变得开朗自信，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其实教育它就是一份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一份事业，我觉得看到他们这些明显的变化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日前，蒲海玲入选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发布的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从基层教师到青年先锋，从指挥一个合唱团到带动一个地区的合唱文化发展，他以爱心浇灌学生成长，以匠心培育桃李，用音乐点亮了无数孩子的童年。
4: 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未来呢，我会不忘初心，坚守本心，然后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做好合唱事业。
0: 5月6号是2026年昆明市主城区小升初报名的第一天。如何报名？报名系统是否顺畅？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家长使用电脑端或手机端浏览器都可以登录昆明市一招网，点击小升初报名即可进入报名平台。
6: 这就开始报名了是吧？
7: 这就开始报名，它有这些信息一定要核对准确，有身份证号码，然后你的学籍名字，就读的是哪一所小学。

0: 好基本信息后，学生和家长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再选择公办初中分配，选择民转公初中报名，选择民办初中报名三种报名方式中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公办初中分配，则不需要选择具体学校。
1: 我们家我们是要选择摇号的，所以我选了这个民转公初中报名。五华区有六所学校，盘龙区有3所。
0: 民转公初中涉及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晋宁6个区，共23所学校。左女士一家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参加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摇号。
2: 她去参观过这个学校，她很喜欢，她自己很喜欢，还是想试一试。我觉得小孩的潜力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是发掘不了的，有些时候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给他去试一试吧，大家都不要留遗憾。
0: 填写报名信息之后，需仔细核对各项信息，如果不能确定信息是否准确，可点击按钮将所填信息保存，待核实后还可以修改信息。昆明市教体局特别提醒，只点击了保存信息的学生及家长，一定要在5月10号以前对信息进行核实修改，并点击确认信息无误提交。只有确认信息提交并打印信息确认表，网上报名才算完成，否则将视为网上报名不成功。
3: 大概你觉得
1: 2-3分钟就搞定了？如果你已经确定好你的学校，这个很快。
0: 小升初网上报名的时间不分先后，建议学生及家长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错峰报名。网上报名成功后，家长无需到相关学校进行现场确认，如在报名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拨打电话0871-6517-8050、0871-6518-2331进行咨询。
4: 4月23号，中国电信云南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一些老年消费者频繁接到境外诈骗电话、被骗风险较高的问题。节目中，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电信境外电话免打扰等相关功能，市民使用的情况如何，电信公司还推出了哪些反诈举措，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前不久，林女士在电信营业厅为母亲的手机号开通了境外电话免打扰功能。自此之后，困扰她多日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昆明市民林女士：
6: 对，之前没有开通，经常接到诈骗电话呀、诈骗短信，就会怕她被骗。现在开通了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没有接到这些电话了，所以就放心了。
5: 林女士告诉记者，期间电信公司还专门为老年人组织了反诈爱心讲座，家里的老人参加后防范意识明显提高，不少老年人在听了反诈讲座后都纷纷表示防诈的意识得到了增强。昆明市民蒋女士：
7: 如果接起来听得不对了，马上挂断就行了。上次接着一个，他就叫我抖音要交800块的费，就喊我点到最后，我给他验证码了，给他拿了，我就讲我不会再，我就给他挂着了。但我觉得受益还是很大呢，反正就是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不要去相信这些个。
5: 昆明市民徐先生：
8: 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就是要么是不理，对不对？要么是遇到特殊的可以报警，对不对？
5: 云南电信反诈专家介绍，电信公司已经为用户免费开通了防骚扰功能，如果接到已被标记的诈骗电话时，用户也会第一时间收到预警通知。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反诈专班运营主管、云南省通信行业反诈专家史军：
9: 从业务层面呢，我们已经全量的为大家免费开通了这个天翼反骚扰的这个业务功能。同时呢，大家接到一些已经被标记诈骗电话的话，我们会有闪信预警，或者过后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个来电的这个预警的通知。然后其次呢，我们也开通了这个举报的这个通道，可以拨打我们的1万号给我们的专席记录。然后这些情况呢，都会反馈到相关的这个专班部门来做这个处置。
5: 对于群众关心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骚扰电话或诈骗电话该怎么办，反诈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史军：
9: 先要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陌生来电、短信链接不明二维码的话，不要随意点击和这个扫描。尤其当对方提到要提供银行卡号、向您下载软件、提供验证码、要让您转账汇款的，一律就挂断或忽略。一定要先核实再行动，不贪小便宜，不心存侥幸。同时呢，也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手机卡，不要转租、转借、转售，提高反诈意识，守好个人信息和钱袋子，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受骗。
10: 听，这是

0: 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记者今天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3号在杭州举办，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消息，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7号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
1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未来24小时，红河西南部、豫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曲靖、丽江、大理、怒江、迪庆多云有阵雨。德宏、宝山、临沧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3到20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0: 如果大家在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

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0: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1: 七彩云南旅游天堂，这里有看不完的美景，听不完的故事，念不完的人。没到云南，向往云南；来到云南，迷恋云南。大自然的亲和与人文景观，历史的恢宏与现实的交错，构成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孔雀飞去，回忆悠扬，人在路上。

岁月会带走很多的人，但却会留下人们所创造的历史。所幸那些值得记住的地方并未淹没在时光里，我们还是可以搭上前往的列车。说起恐龙，人们肯定会想起陆丰恐龙谷，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那里也有一个千年的古镇——黑井古镇。作为云南四大古镇之一的黑井古镇，和丽江比起来少了一点繁华和世故，与和顺古镇比起来少了一点俊秀清雅的美，更多的是让人有一种陈旧感。古之悠悠，但就是这种陈旧感承载了这个地方千年的历史。人们大都喜欢收藏起很久前的东西，待自己老了，某一天拿出来一看，发现它泛黄掉色，却舍不得扔掉。在我看来，黑井古镇就是那张泛黄老旧的照片，彩色照片再美，也无法媲美它的老旧。虽不曾拥有芳华绝世，却拥有了一个世纪的记忆。黑井坐落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恐龙之乡陆丰县。黑井自古以来就是个产贡盐的地方，它依山傍江，是一个久封于龙川江河谷中已经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小镇。黑井保留着较为完整的传统城镇格局、民居、宗教、牌坊等建筑，有21处文物保护单位，是陆丰县乃至楚雄州有名的文物大镇。历经千年，古镇风貌依旧，历史文脉清晰，特色鲜明。黑井产盐的历史悠久，在距今4000年前的乙女阿昭在黑牛的引导下，发现河边山脚处有鲁泉自然溢出，从此黑井先民采鲁而食。青铜器时代，他们掘池除鲁，用原始的新炭法制盐。南诏时期，掘池积鲁，用釜煎盐，黑井盐成为专供王室的贡盐。

元代，中央致微楚路提领管黑井岩盐运使司，但在这2000年中，黑井仅仅开挖了2-3口盐井。明洪武年间，黑井设正五品的盐客提举司，直隶于省。中央从应天府迁来64名身份非同一般的灶丁，大力开发黑井。经过数百年发展，到清朝，黑井盐业到达鼎盛，盐税竟占到云南盐税64%。解放前，黑井设厂务公署，但海盐的入侵使昔日富甲一方的盐都因失去支柱而走向衰落。盐城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古色古香的具有唐宋风貌仿像，颇具明清风格的民居、碑刻、石雕、古塔、石牌坊、古戏台，以及古寺庙、古盐井、主盐灶户等。特别是享誉省内外的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典型的五家大院，吸引了众多游客。古巷悠悠，木刻花窗，雕梁画栋上附着的蛛网沉思，青石板路上的深深蹄印，无不在诉说着它的历史与曾经的辉煌。与丽江古城的小桥流水不同，黑井古镇则多了几分古之悠悠，情之绵。龙川江穿城而过，红砂石铺就的汉代马帮道与城中宽不过3尺的街巷相依相偎。月朗人寂的晚上，红砂石砌成的石碑坊蓦然矗立，五马桥边的万家灯火叙说着一个遥远深邃的繁华世界。绵绵秋雨中，五家大院风华的石柱脚，黑井文庙中斑驳的石墙，都在诉说着一种破而不衰的风骨。如今昔日宁静的古镇也成了游人不断到访的名站，爬山去看飞来寺，下山去吃黑豆腐，夜晚街巷的篝火晚会、四弦琴，好客热情的黑井村民，时时显现着他们的淳朴和善良。

0: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在古镇旅游成为热点的今天，多少小桥流水人家的古镇失去了那份意境中的淡然，黑井古镇却在繁华尽后返璞归真，凹凸的石板路，斑驳的红砂墙，都是时光留下的痕迹，沉淀出一份古道西风瘦马的沧桑和恬静。在黑井有三条清澈的泉水，称为清水泉、贤者泉、龙沟泉，这三股清泉孕育了黑井上千年不中断的文化血脉。那些古朴精致的院落，那些肃穆庄严的寺宇，那些巧夺天工的石牌坊，那些石板铸成的售货台，那些寂静幽深的小巷，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小镇的光荣与梦想，让每一个走进它的人回味无穷。实际上黑井古镇很小，诸多建筑也说不上规模宏大，但它又小得很有特色，小得令人心生向往，小得令人难以忘记。虽历经了时光的打磨，但大部分风貌依旧。我在路上与你相遇，书写最美好的年华记忆。去过了，方觉得我们去过的地方原来那么少，我们踏过的路原来可以数出来。沉睡中的我们还需要出发。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那一场仿佛被遗忘的时光，仿佛一场鲜花的盛宴，提醒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依然存在。古旧的石板路，斑驳的门窗，以及空落的街道，昔日的车水马龙、喧闹人群，都在逐渐老去的烟尘中灰飞烟灭。清寂的午后阳光，明明暗暗的斑驳剪影，行走在这里，呼吸着仿佛依旧飘荡的旧时气息。

0: 那些仿佛被遗忘的时光款款而来，微风摇曳，阳光温柔，脚步停住这里，阳光来了，阳光又走了，我来过，我走了，不过是一粒尘埃，停留片刻，只要片刻就好，给突然记起的黑镜。
1: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2: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1: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0: 大家好，我是刘崇凯，我来自师大附小五年级，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游黑井古镇的小攻略。门票价格为成人票30元，儿童票15元。如果您想在这个幽静小镇里多待几天，可以在镇上的客栈和家庭式旅馆居住。目前这里住宿条件最好的是5家大院，其他由老民居改建而来的客栈和家庭旅馆也可以满足游客不同档次的需求，价格也适中。观黑井是不能急走的，观黑井的径和古朴只适合慢行。您还可以亲自动手在古岩井遗址做岩，也可以在镇上购买做成各种形状的岩吧，如桃心形、元宝形、梅花形等。岩坝上通常装饰有红绳、玉坠等物件，也有的雕刻有各种图案，很特别。自驾车的话，从昆明出发到黑井古镇，经杭瑞高速 S214， 全程219公里，需时3.5小时。我是刘崇凯。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来到黑井古镇，第一感觉它并不太美，也算不上古朴，而是一种简单至极的蜿蜒曲折，就像深藏闺中的小家碧玉，不用涂脂抹粉，但自然中透着清新淡雅的气质。每当夜幕降临，喧闹的街市慢慢停住了脚步，万家的灯火，奔流的江水，依旧在诉说着一个逝去的繁华世界。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山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暴雨是一种常见的极端天气现象，它可能导致城市内涝、山洪爆发等灾害。为了有效防范暴雨带来的危害，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暴雨期间，我们应尽量避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应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以防止跌入窨井或地坑。同时，关闭家中的煤气阀和电源总开关，以预防电器火灾和煤气泄漏。其次，为了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对于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住宅的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当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我们应立即切断电源，以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在户外活动时，我们应避免在下大雨时骑自行车。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如果汽车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在山区旅游时，我们应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特别注意，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思念很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8: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8: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8: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8: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8: 嗯，不错。
1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1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0: 用爱温暖时光。
12: 北好像啊，
13: 对啊，
12: 好可爱，
13: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已失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很在意自己对于爱车的保养呢？首先呢，就是要尽量把车停在车库里，停车的时候呢，避免风吹日晒，擦车的时候不要擦干，上面的小沙粒可能会磨损漆面，一定要用水来冲洗干净。继续来分享杜德伟所带来的《不走》。

永远不要因为一时的志趣相投，突然的拔刀相助，孤独时的陪伴就认定对方。别太早的把你的一切和盘托出，看清楚一个人至少要经历三个夏天，此前的一切都可能只是表演，或者他对你的成本投入。当然，有的人可以演一辈子，那基本跟真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接下来送上方令仪、巫启贤的《只爱一点点》。

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既然没有更好的出路，倒不如转身鞠躬谢幕。爱到结束，再多的控诉也于事无补。分手不是不被幸福眷顾，反倒是

究竟是咖啡太浓，回忆太苦，还是回忆太浓，咖啡太苦呢？有些事就像是手里的咖啡，滋味太复杂，总是说不清楚。快乐需要分享，伤痛需要分担，有一个可以知心的朋友常伴在左右，是多么的有福气啊！来带你听到这首《倒数开始》。

0: 其实呢，眼泪是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的。有研究表明，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能够在5至10分钟的时间杀灭掉90%到95%的细菌。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且呢洗去灰尘和碎片，并且呢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的功能。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是来自简弘亦的新作品《一定要幸福》。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送上卢旭瑞所带来的《可不可以爱我》。

似乎我们的心灵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等待等待内心的愉悦、明朗和微小的幸福，就像是春日樱花，洁白芬芳，自然浪漫，自生自灭，无边无际，等待生活的某时某刻能够刚好地站在一棵开花的树枝下，抬起头来为它而动容。接下来听到这首《一个人失忆》，来自于薛凯琪。

看到微博上说，妈宝男是三无小男孩，没有原则，没有主见，没有自信，遇到问题呢就想找妈妈。妈宝男非常容易破坏婚姻的基石，杀伤力十足。进入婚姻之后，有的妈宝男甚至呢会在老婆和老妈之间挑起纷争，就看两者谁能赢，谁赢跟谁走。那么面对这种社会现象，追溯到妈宝男的成因，其一呢是因为母亲的溺爱，其二呢是父亲的缺位，其三是教育的偏颇。那么在你的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一起分享到一首熟悉的歌，李心洁《童年》。

有些心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看那北风吹落晨阳中的树叶，一片片的在空中缓缓的起舞，鸟儿伴着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蝉叫声偶尔的飞过，这样的写意全部都和谐的透进了心里。接下来送出这首无印良品的《没你的日子》。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众将士，听我号令！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6: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5: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7: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5: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

0: 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6: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 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6: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8: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7: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9: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7: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5: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 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1: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12: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4: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3: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15: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3: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6: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5: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
17: 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8: 架起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货一斤多沉，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17: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9: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20: 算不下了，
21: 是好多。
17: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22: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2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24: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5: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6: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6: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2: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6: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6: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5: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6: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昆明小雨，12到19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王宁主持。
1: 省委省政府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刘洪建出席。
0: 王宇波在红河州调研时强调，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有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1: 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
0: 云南各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5月4号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省贯彻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清醒认识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面临的形势任务，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从严从实开展排查整治，强化文旅体活动规范管理，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源头预防，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抓紧编制15-5时期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相关专项规划，全面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提高灾害预警能力，强化突发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要加强值班值守，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落实各方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加强行业监管，严格三管三必须要求，不断提高各领域安全管理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广大劳动群众和全国各族青年的节日祝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工会和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扎实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引导全省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青春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省委省政府在昆明举行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会议指出，全省坚持不懈，全力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四年多来累计推动10000多个项目落地建设，投产项目7760个，年产值超5000亿元，年税收近200亿元，提供了近50万个就业岗位。产业投资、民间投资成为我省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取得明显进展，新增长点培育壮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产业发展后劲儿持续增强，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抓发展、抓经济，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要持之以恒抓产业、抓招商，坚决稳住烟草和能源工业基本盘，持续深耕细作绿色铝、新能源电池等优势产业，毫不放松抓好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把好资源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项目，不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持续帮企业、稳企业、强企业，推动央地合作成果加快落地，支持省属企业做强主业，吸引更多民营企业投资，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发展壮大家门口的资源经济。要学好用好政策，抓紧开工建设国家“十五五”规划涉及云南项目，推动旅游旅居、养老托幼和物流智算等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抓项目、抓落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发展成效上。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必须坚定信心，奋力拼搏，盯着目标任务干，加大攻坚力度干，聚焦质量效益干，一把手直接上手干，全力推动经济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抓经济工作的责任，经济体量大的州市要挑起大梁多做贡献，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的要加压奋进，迎头赶上。州市和县市区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发展意识、争先意识，当好施工队长、施工员，带头研究经济、解决问题，带头招商引资，带头推动项目落地，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推进，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省级有关部门要直接到企业、到项目、到一线，做好服务、做好指导、做好督促。各级组织部门要在产业项目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谁干事就支持谁，谁干成事就重用谁，以鲜明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导向。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推进中央巡视整改任务，扎扎实实解决问题，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做综合汇报，普洱市、昆明市、昭通市、云天化集团做经验交流，曲靖市、楚雄州、临沧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发言。省领导赵俊民、杨斌、王正英、王显刚、郭大进、杨洋、刘勇、王学勤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3: 云广短评。
0: 省委省政府连续5年召开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彰显的是云南抓产业促发展的坚定决心，凝聚的是全省上下同心同德争抓实干的强大合力。产业是发展根基，项目是增长引擎，四年多来万千项目在云南落地生根，投产见效，产业投资活力迸发，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为全省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展要靠实干，落实重在担当，全省上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各级党政一把手要靠前攻坚，一线履职，当好施工队长、施工员，各级干部更要主动想、扎实干，盯住项目抓，盯着产业干，奋力实现云南“十五五”良好开局。
1: 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芦溪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奋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担当尽责，促进高水平安全。
3: 生物谷药业是灯盏花药品行业领军企业。王宇波实地查看产品生产线，要求把龙头企业的技术市场优势与地方资源优势有效嫁接，加快产业聚链成群。在蓝翼酿造大美玻璃器皿，他希望企业加快推进后续项目，带动合作伙伴来滇投资。在缤纷园艺公司，他鼓励企业深耕花卉全产业链，促进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法医少村文旅新业态蓬勃兴起，王宇波与在村里旅居旅创的艺术家、视频博主等深入交流。他指出，从旅游到旅居再到旅创，是解放思想纵深发展的过程，要充分认识科学保护，挖掘提升每个村庄的价值，打响创业到云南品牌，让更多的人爱上云南，干在云南，扎根云南。麋鹿灌区是国家重大水利项目，王宇波详细了解进展情况，强调要把水网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推进水网电网化运营，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王宇波在中国气象局弥勒云贵准静止峰野外科学试验基地调研时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要坚持和完善1262预警叫应机制，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宇波强调，红河州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主要领导干部亲自上手抓经济，认真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把生态、区位、能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研究透、发挥好，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巩固拓展高质量发展良好势头。元芳参加调研。
1: 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推进顺利，一季度1677个入户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39.86%，有效支撑了全省投资。2026年是云南省项目攻坚年，为更好保障重大项目实施，云南分批次常态化组织申报年度省级重大项目。今年3月发布的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项目1677个，总投资2.57万亿元，其中年度计划投资超10亿元的重中之重项目52个，总投资8914亿元。一季度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71.08%，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39.86%，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

0: 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4.08%，其中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5.05%，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6.66%，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3.35%。云天化电池新材料前驱体配套每年450万吨磷矿浮选，文山州年产12万吨高性能铝合金棒材及6万吨新能源高端工业铝型材等339个产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超过25%。
1: 日前，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这为渝昆高铁云南段按计划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寻甸东站位于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三岔河村附近，距离寻甸县城7公里，站场规模为2台4线，候车大厅1层，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最高聚集人数600人。整个车站以寒塘鹤影翩然而至为设计理念，建筑轮廓源自每年到寻甸越冬的黑颈鹤形象。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渝昆高铁站房2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超仲：
3: 整体站房就是将那个候车大厅与2侧主房的造型同黑颈鹤的飞翔的动态进行一个巧妙的结合。我们四周的巧檐就象征着一只即将腾飞的黑颈鹤，同时它也象征了代表了我们寻甸县还有我们那个渝昆高铁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形象。
2: 寻甸东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域，开工一年来，建设团队克服多工种交叉作业、工期紧张等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寻甸东站装饰装修、机电安装、铺轨、四电工程已顺利完成，候车厅、座椅、闸机、安检、卫生间等设备也已经就位，建设者们正在紧张进行保洁、绿化等收尾施工和细节打磨。张超仲：
3: 下一个节点我们是在5月底达到全面静态验收的一个条件，我们有信心将寻甸东站建设成渝昆高铁云南段示范样板工程。
2: 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寻甸东站作为渝昆高铁云南段的重要中间站，通车后将推动区域客流、物流、资金流急剧融合，助力寻甸县向区域交通枢纽转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各高校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把师生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5: 在云南师范大学，记者看到一个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通过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和座谈会，学校搜集了针对食堂服务、自习室管理多个服务领域改进工作意见232条，建立了问题清单照单消耗，收到美食心愿49条，食堂积极响应制作，回应学生诉求，赢得学生广泛认可。云师大管家公众号关注人数增加至2.5万人。云南师范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要求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聚焦问题清单，在推进整改整治上动真碰硬，务求实效。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祖武：
6: 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立足师范类双一流大学创建目标要求和云南高质量发展之需，科学编制15发展规划，在重服务、强贡献、惠民生、利益长远上下功夫，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彰显云师担当。
5: 在云南农业大学，记者看到一份份清单，这是学校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聚焦师生极难筹判需求，构建起涵盖12个领域、248项的民生实事清单。云南农业大学全力推进树立和践行正。

0: 却政绩观学习教育，截至目前通过精准查摆梳理出核心问题142项，具体表现186条，同步推进教学科研实验室与实践教学基地专项整治，让师生真正成为学习教育的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云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黄鹤平：
1: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任务，常抓不懈，深度对接融入云南3815战略，以高原特色农业1+10+3+N产业体系，全校党员干部将以闯劲、韧劲、拼劲全力服务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征程中展现新担当。
0: 云南民族大学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请示教育大会，要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绝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强化廉洁履职，强化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清廉学校建设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日常工作中，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云南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屈瑞：
2: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就是检验我们学习成效的试金石。我们推出了一人一策的全程陪伴，我们上线了 AI 智慧就业平台，我们完善和修订了我们的生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课程，让每一位民大学子自信奔赴未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3: 昨天，昭通市人民政府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教育强市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介绍。
4: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昭通市建立落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局长主任坐诊巡诊问诊机制，全面精简行政成本，实打实地破解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紧盯项目和经营主体两个关键，清单化、具体化抓推进，确保开好局、起好步。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昭通市人民政府市长冯浩：
5: 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抓到具体的经营主体、具体的项目保障和解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上，以全体干部群众的真抓实干来推动经济的实实在在的增长，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一季度全市 GDP 增长了4.2%，列全省第五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7.1%，排全省第四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8%，实现了良好开局。
4: 近年来，昭通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隐育并重，全力改善办学条件，全面提升办学质量。十四五期间，全市教育经费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5以上，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昭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红旗：
6: 市委市政府啊，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奋力推进教育强市建设。我们率先在全省推行义务教育学区制改革，率先在全省啊开展职业教育的市县啊一体化办学改革。目前呢，职业教育的在校学生达到3.67万人，5年来培养的150000余技能人才也基本实现了高水平就业和创业。
4: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群众关心的市老化、设施建设、城市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7: 5月1号起，云南正式进入汛期，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启动24小时汛期值班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介绍，全省每天600多名水利值班人员昼夜在岗，全程待命；2万多名水库安全督汛三个责任人，6万多名山洪灾害监测预警责任人下沉一线，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全域覆盖的值班值守网络。依托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山洪灾害四域平台，省水利厅值班室电子屏实时滚动上千座水库水位、数百条河道流量、上万个监测站点雨水情数据。从水文气象预警信息接收、水情数据分析、洪水预报研判，到水利防汛指令下达、险情处置调度、信息反馈上报， 全流程高效运转，无缝衔接。今年汛期，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将继续高效发力，平台提醒、智能语音、靶向短信多通道并发，值班、研判、调度、处置、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预警信息三分钟直达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人，做到预警跑在降雨前，转移跑在成灾前。
8: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稳中有升，220家国家4A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916.18万人次。
7: 玉溪市江川区持续推进新云湖生态治理，建成环湖生态蓝蓄带25.57千米，实现223个沿湖村落结屋全覆盖。最新监测显示，新云湖水质连续10个月稳定达4类标准。
3: 今年一季度，腾冲口岸外贸经济实现首季开门红。1至3月，腾冲口岸含侯桥口岸以及滇滩自治通道监管进出口货运量67万吨，同比增长1.6倍，进出口货值32.7亿元，同比增长3.3倍。
9: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0: 据统计，目前昭通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6.11%。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投入了大量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居家改造和公共空间无障碍建设。这些政策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老年人是否真正受益？金色热线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11: 我现在在昭通市昭阳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已经施行了2年多，要求公共场所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但是记者走访发现，部分昭阳区的公园没有无障碍坡道，公厕也缺少无障碍厕位，商场也没有轮椅通道。同时，居家适老化改造中，卫生间扶手防滑垫属于基础项，但多户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民政部门解释说，是居民自己不愿意装。我们想问的是，法律施行了这么久，为什么最基本的无障碍设施都没有呢？基础项可以不装吗？居民不愿意，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
10: 记者在昭通市昭阳区走访中发现，金冠亭广场适老化通道不足，卫生间扶手生锈，金池购物中心除4楼外没有适老化卫生间，捷克龙超市适老化卫生间上锁，不能正常使用。市民周先生：
12: 首先就是这个无障碍通行吧，首先一个轮椅你都推不了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像那些扶手之类的都没有，就说老人家反正进出是很不方便的，必须要有年轻人陪同。
10: 在居家适老化改造方面，记者走访了昭阳区一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像卫生间加装扶手、铺设防滑垫等一些基础的适老化改造的内容，在多数老人家里都没有安装。昭阳区市民陈代奎：
13: 哎呀，装个扶手啊，怎么感觉有些那个很不方便，多数时间都有人家，只是少数时间他自己
10: 昭阳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马孝义：
14: 我们改造的前提是要让老百姓满意，方便老年人。当时老人是摔了，他上厕所呀都是要家人扶持，当时他的子女就说是安了以后对他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10: 还有一些老年人和家属反映，相关部门配发的智能手表以及适老化的餐具等物品不太符合实际需求，多数都用不上。昭阳区市民廖红巧：
15: 用了这个用不着，这些他那不用了。
16: 手表是吧？
15: 啊，
16: 听起，个放到就到室呢是吧？
15: 他们拿啥子给我们就用啥子了嘛，他们没有问过我。
10: 昭通市昭阳区2023年的适老化改造方案明确要求，由专业人员逐户入户调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评估情况确定改造内容。那么，专业评估机构是否尽到了引导责任？民政局负责人坦言，第三方机构在执行中可能存在责任缺位的问题。昭通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陈建：
17: 但是我们招的这些可能他在他的执行力方面可能确实有问题，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的特长，没有给我们的群众介绍清楚这个项目。
10: 同样是在昭通市，镇雄县全县60岁以上老年人有19.1万人，目前老年人高龄津贴已实现免申即享，通过大数据比对主动找人，但评估难评估慢的问题仍然存在，养老服务人才依然短缺。 镇雄县民政局副局长刘建勇。
18: 主要原因呢是这个政策也刚起步，所以我们的评估公司呢，它的专业化程度也还不是高。同时呢，我们镇雄了嘛哈，山高路远，然后幅员辽阔，到老人家中去评估呢，可能都是从时间上、路程上呢，而导致有些慢。我们现在所面临就是我们一个专业队伍人才一个巨大的缺口，至少有2000人以上的缺口。上级财政用于养老消费券也好，居家适老化改造也好，你资金呢和我们的需求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0: 对此，昭通市民政局局长吴敏在金色热线节目中回应，下一步将在居家适老化改造政策宣传的广度、需求评估的深度、后续指导的精度上下大功夫提升，让适老化工作落地落实。
19: 第一呢，就是要全面的排查再细化，民政将会同住建、商务等有关部门呢，对城区的公园、公厕、商场等公共场所的这种无障碍设施再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同时呢，对新建的项目无障碍设施不达标的，坚决呢不予以通过验收。第二呢，在精准评估上再强化，引入社区医生、评估师等专业人才参与居家适老化改造的一个评估，杜绝设施不适用的情况，而且要设立一个体验试用期，满意以后再最终验收。第三呢，是在后续的指导上再深化，改造完成以后呢，我们通过民政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志愿者还有社工上门服务，加大入户的指导和帮助力度，手把手的教老人使用，制作简易的操作推送给家属，确保呢改得好，更用得上。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3: 下面播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马志刚等五名同志拟任职务予以公示。
7: 马志刚，男，汉族，1976年7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党组书记。经研究，该同志拟任州市委书记。
3: 毛晓，男，汉族，1975年7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中共德宏州委常委、瑞丽市委书记。经研究，该同志拟提名为州市长候选人。
7: 龙俊伟，男，彝族，1983年8月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昭通市能源局局长、党组书记。经研究，该同志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3: 周小兵，男，汉族，1979年1月生，省委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中共永善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经研究，该同志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7: 吴刚，男，汉族，1979年12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中共水富市委副书记、市长、一级调研员。经研究，该同志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3: 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8号起至2026年5月13号止，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如对被公示人员有意见，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方式向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倡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8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650228，举报电话0871-12380。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7日。
2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4: 妈，我上班去了。
2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4: 好嘞。
2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7: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7: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9: 妈妈，
3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 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好了，北京时间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7: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速览。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多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的全覆盖。
7: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了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
3: 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呢，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的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了6.9%，服务机器人的产量超过了440万套，同比增长2.6%。
7: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3: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的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7: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然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3: 据美国媒体的消息，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院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的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等。美国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过核武器。
7: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办法精准设置5个方面的考核内容， 一是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二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三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四是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五是群众满意程度。在强化考核的结果运用上，文件明确提出，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6号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昨天的7点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据海关统计呢，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最为突出。那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了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了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7: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了双增长。一起来关注详细报道。
2: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一名巴基斯坦官员7号表示，巴基斯坦相关部门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议，为可能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谈判乃至签署协议仪式做准备。
7: 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港口与海事组织已经向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水域的所有船只正式发布通知，伊朗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及有限的维修等服务。
3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红河州西南部、玉溪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曲靖市、丽江市、大理州、怒江州、迪庆州多云有阵雨，德宏州、宝山市、临沧市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到中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3到20度；宝山多云，14到23度；楚雄小雨，15到23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2到21度；芒市多云，19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5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丽江小雨，11到22度；临沧小雨，14到24度；汝水晴转阵雨，17到28度；普洱小雨，17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2到19度；文山小雨，16到22度；景洪小雨，22到32度；玉溪小雨，15到22度；昭通小雨，10到15度；昆明小雨，13到20摄氏度。
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涂红仪，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3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4: 准备。
8: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3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5: 云想衣裳花想容，
3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昆明小雨，12到19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王宁主持。
1: 省委省政府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会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提出工作要求，刘洪建出席。
0: 王宇波在红河州调研时强调，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有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1: 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
0: 云南各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5月4号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省贯彻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清醒认识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面临的形势任务，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